0: 湖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定州秧歌又叫插秧歌、定县秧歌，在冀中，尤其是河北省保定市一带，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定州秧歌起源于河北省定州黑龙泉一带，民间流传有苏秧歌的叫法。哎，这是怎么回事呢？这相传呢，大文豪苏轼奉旨到河北定州一带做官，这天呢，苏轼是微服私访，看见老乡们在水田里干活挺辛苦，就编了一首歌教他们唱。这么一来呢，大伙是边干活边唱歌，这插秧的动作都有了节奏。有人就把这个调子配上插秧的动作，是边唱边跳，这就是定州大秧歌的雏形。苏轼呢，也就顺理成章的成了定州秧歌的开山鼻祖。当然，这个故事啊，虽不能证明苏轼与定州秧歌源头的关联，却是这位大文豪深入影响定州文化的佐证，也使定州秧歌的历史文化有了别样的韵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原汁原味的定州秧歌，向巧英演唱的代表剧目《三拜花堂》选段。

接下来让我们翻开那些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一同走进定州秧歌的历史，探究它的发展脉络及艺术特色。在千百年的发展过程中，秧歌分出了不少的门类，但定州秧歌绝对数得上是秧歌队里的大将军。那这样一支往日的田园之歌，是怎么发展成为舞台上的大戏呢？古人有这么一句诗：水上白鹤惊飞处，道河千里尽秧歌。这里面说的就是当年河北定州水田秧歌的盛况。不过这稻田里唱戏的都是业余的文艺爱好者，后来秧歌戏里加入了更多的人物，更复杂的故事，也渐渐地分出了行当，就把大秧歌唱成了一台好戏。定州秧歌是越唱越响，越传越远。到了清朝的嘉庆21年，定州成立了秧歌班，艺人们呢也攒下了一大批的好剧本，这样的戏赢得了老百姓的一片叫好声。等到新中国成立，定州成立了秧歌剧团。1963年，定县秧歌剧团演出第一部以定州方言移植的定州秧歌现代戏《夺印》，引起了轰动，也开启了定州秧歌现代戏的兴盛期。那接下来请欣赏定州秧歌现代戏《夺印》选段。

你不闯南墙你不回头，你不造蛇妖不多心，你被人引上了独木桥，叫你

当队长，四五三回米汤管着你混沉沉，解放前你也是一穷汉，他们可曾与你这样亲？这他们可曾将你正眼看？他们可曾送你半分文？到如今你参加了共产党，你本是一村的当家人，党和群众信任你，他们就小恩小惠摇头摆尾向你来奉承。靠了你，这他们找到了藏身处，靠了你，他们好靠天换日暖乎心。靠了你，这他们才能掌权柄。靠了你，他们在群众面前成威风。小陈庄银法子早已不在人民的手，你却做了他们的养生村。群众对你有意见，你却堵着脸儿不愿意听。我说这话也许你不高兴。

定州秧歌作为一个地方剧种，为什么会一直深受戏迷的喜爱呢？首先呢，定州秧歌的唱腔结构为板腔体，念白生活化，以方言为主，唱词口语化，常用叠句强调某一情节或者某种情绪，故有九番秧歌之说。其次呢，定州秧歌有两个独具特色的旦角类别，鸡花旦和低脚旦，由著名艺人刘洛福在三庆班时创造。这鸡花旦的特点是在这脸上画一只鸡，角色性格不同，这鸡的形态也各异。比如杨二舍画园中的丫鬟天真活泼，画出的鸡呢则是灵动的小草鸡的模样。双锁柜中的二姨是泼辣风趣，画出的鸡则是斗鸡的姿态。这定州秧歌的低脚旦类似其他剧种中的彩蛋，只是更多用来表现自私强横、性格泼辣的中老年女性。低脚旦头顶一根四寸长的牛低脚，脸上用黄褐色和黑色画一只大蝎子。这现在呢，传统剧目的演出中已经不在脸上画蝎子，只保留了低脚。接下来请欣赏朗金禄演唱的定州秧歌传统戏《宋江沙楼》选段。

定州秧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正因为它原本就是属于老百姓的草根艺术。首先呢，它的唱词易懂，里面讲的故事更是大伙喜闻乐见，唱的是四季风光好景色，唱的是一年忙活庆丰收，唱的是乡情乡韵乡土味儿，唱的是喜怒哀乐心中情。或许有人会问了，这大伙听惯了的话里头能有什么滋味？这大伙看惯了的故事里能有多大的新鲜劲儿？这定州秧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观众热捧了成百上千年呢？这定州秧歌的艺人开腔亮嗓，一句高唱，凭的是货真价实的好嗓子，那是一颗随心所欲的感觉，荡气回肠的气势，正是咱燕赵之士的风度。不过您要是仔细那么一听，这其中的曲调还是能够体会到一板一眼的节奏，感受到那种诙谐俏皮的意味。这一段秧歌听下来，保准您能把所有的烦心事儿都抛到脑瓜后去。这接下来请大伙儿继续欣赏陈新军带来的定州秧歌传统剧目《王景川卖妻》选段。

知道还我要何事，今日去到那客厅前见了我的老

没生一个男，咱们的家产日完过。

况你的围棋水会摇悠

是丫头，不是儿。

这听戏不光是图个热闹，也得听出个门道。秧歌戏里就有好多的故事，讲出了好多个道理。那里面有缠绵悱恻的爱情戏，有悲悲切切的大孝子，有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也有呆头呆脑的小丑来逗乐。这戏呀，不单是听得高兴，看得痛快，而且他还禁琢磨。这听完戏，您细心一想，哎，就能咂摸出这其中包含的忠孝节义。民间的大秧歌还有这么多的大道理，也难怪有学者把它整理成书，还把它称为是绝妙的平民文学。这上百出的定州秧歌，该从哪出听起呢？秧歌里的剧目大多都是婆婆妈妈的家庭故事，用这当地老百姓的话说，这就是拴老婆庄子。最出名的传统剧目有《双锁柜》《安安送米》《王小赶脚》等。那接下来请欣赏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双锁柜》选段。

俺家里一铺街摆酒席，没过门的大闺女我陪伴你媳，我陪伴表弟俺们睁眼笑啊，二姐娘轻易回到家里出塞万般不喜耐，把表弟藏在我那柜箱里，第二天无忌把我娶，连人带箱抬到他的家。

定州秧歌传统剧目《杨二婶化缘》，又名《战花墙》，取材于民间故事，表现杨玉春自幼和燕山王洪之女定亲，在去王府投亲途中，被这仆人张宽夺取了衣帽信物，是冒名顶替。这杨玉春呢，幸好被这黄道公给救下了，却因拿不出信物，不被这王府接纳。这无奈之下呀，杨玉春是化名道童杨二舍，化缘路过这王府花园，恰逢在这花园散心的王美容，二人是隔墙是盘结相认。这王美容呢，资助这杨二舍夫婿，二舍是高中归来，最终是夫妻团聚。接下来请欣赏向巧英演唱的定州秧歌代表剧目《杨二舍化缘》选段。

先生，你说可谁有可他的天？

三三，你说见酒。

洗头头，他那个小胡子儿嘞，黑布拉肚的，你上当不当儿妈？

这定州秧歌唱过了春夏秋冬，见证了燕赵沧桑。可眼下呢，这块老宝贝的保护和传承成了最要紧的事儿。好在这定州城里啊，还有一位响当当的秧歌。

0: 大王，不论是吹拉弹唱还是编写戏文，全都难不住他。他就是定州秧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占元。张占元功声好，他完成了定州秧歌现代戏声腔的探索。上世纪60年代，张占元创造出了新颖的小声唱法，减少了传统唱法中慷慨悲歌、苍劲悲凉的成分，增加了乐观开朗、质朴亲切的意蕴，也唱出了新时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在旦角悲调的唱腔上，他拓展了定州秧歌的传统唱法，使旦角唱腔更加的委婉动听。2004年，他还亲自导演了秧歌小戏《爬高情》，在全国第7届艺术节中一举拿下了群星奖。接下来请大伙儿欣赏张占元演唱的定州秧歌代表剧目《张化买妻》选段。
1: 老牌娘驾到，请坐。
2: 你也坐下。
1: 遵命。
2: 张化，
1: 哎，有啊。
2: 这个请在这前厅有什么事儿了？
1: 是老牌娘您老稳坐前厅，听汉子孩儿我这儿，哎呀。

0: 有一个傻丫头，缺少一个儿童。我有婿，买儿房，生男这婿，好。不知道老牌娘，养也不养。
1: 张华啊，你是想买一个小老婆吧？
0: 不，我只是给老牌娘您老商量，商量啊！
1: 气死我了！听一呀，那我就怒气呀上啊！我连把张华骂街上，说什么未必是张门的后啊，分明是分明你想娶一个女儿花惹。你要是买了，你就尽管别买。
0: 什么？我买不了。
1: 买不了。
0: 说是你与我配，蹲打。
1: 你买不了。
0: 买不了。

0: 骂一声老婆心眼，我要进买儿房，你不让我来买呀、啊！啊，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今天我和你把气儿出。
1: 张化，这个小老婆你是买定了？
0: 我当然买定了。
1: 我叫你给我买买买，我叫你买。
0: 哎呀，我娘哎！
1: 妈妈妈。

0: 你有什么本事啊？我会翻跟头唱戏，我能养活你们，你会翻跟头？
1: 你会自己？不信你看到？
2: 。
0: 你看看三闺女怎么样啊？哎呀，行，你还买呗？不卖了。行没卖成，走走我蛋疼。行了，三闺女，唱戏。行了，三闺女吧。哎，
3: 不卖了。如今这当年的毛头小伙已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可这张占元心心念的还是那个舍不下的老情人，曲不离口的秧歌戏。提到从前的那些日子，张占元总要来上一段忆苦思甜。1958年，我刚刚进入秧歌团，那时候啊，正是定州秧歌最风光的年代，人人都哼着秧歌戏，就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流行歌曲似的。我是一场接着一场的演出，一年也没几天闲在家里，就跟现在的明星赶场差不多。张占元16岁入行唱戏，几十年前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他把这个称号啊放在自己的心尖尖上，只觉得一颗心颤颤悠悠，压力挺大。他是日日夜夜都惦记着这件事儿，唯一的心愿就是让这门艺术再现辉煌。那接下来请欣赏定州秧歌现代戏《骆驼湾》选段。

0: 来，你说的这个不，我都知道。那个说好了的，给咱们村投资弄个加工厂的事儿，咱还问呗？
1: 问，这是大事儿。问，
0: 来，我问，老村儿，
2: 哎，
0: 给你明说了吧？
2: 啊、
0: 哦，那说好了的，那给俺们村弄一个加工厂，这还落实了呗？
2: 你说的是这个呀？
0: 可不呗。
2: 我让刘旭呀、啊、亲自给你说。
0: 你让他出来。
2: 他呀，现在正在村委会签合同呢。你这样，我给他打个电话。
0: 哦，你打。你在家。
3: 喂，翠儿姐啊。
2: 哎，是我是我。
3: 我父母到了吧？
2: 到了。
3: 告诉他们啊，200万引资合同签约成功了。
2: 大叔大妈。

俺喜欢，俺闺女办事真那个圆满。

0: 没有。
1: 吃饭睡觉都喜欢。
0: 刘旭他说了呀，咱一村富了不算富，咱们强强联手啊，共同走上振兴路。
2: 好，
3: 新娘子回来喽。
2: 哎呦，宝贝闺女回来了，我那宝贝闺女回来了，赶紧去接。
4: 你等会儿，你那脚不是崴了？
2: 傻呀。
0: 大叔啊，咱这菜刀平拿还是高举呀？
4: 这菜刀啊，
2: 翠儿，这菜刀吧，这是俺们村的老风俗。娘家给闺女配送菜刀，进了婆家下厨房孝敬公爹婆母娘。
0: 哎呀，好啊！
4: 这菜刀啊，就是财道的意思。
0: 啊，财！有请倩倩父母

0: 为了抢救定州秧歌这个古老的剧种，当地已经成立了专门的定州秧歌研究会，组织年轻的演员排演优秀的传统剧目，还留下了不少的音响资料。如今呢，已是省直管的定州市仍有民营的秧歌剧团，定州市兴定秧歌剧团，这属全国唯一。作为定州市定州秧歌传承与传播基地，定州市兴定秧歌剧团对定州秧歌的传承和弘扬起到了促进作用。一次次的努力，让老一辈的秧歌艺人看到了希望，也让定州秧歌的曲调越唱越响。这正是东坡戍边知定州，德政为民秧歌流，旧时小调成大器，全国非遗榜上有。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阿信，责任编辑卢玲，艺术顾问王增辉，编审马伯飞。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2: 呀呀呀，
1: 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上午九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打包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
2: 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坐地黑。那头颅咱没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杂货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的，
2: 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

0: 咱不该要这个家，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买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耳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挺尖耳吧，
1: 好讨
0: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张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的罗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1: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0: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1: 四大
0: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都推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您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偶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1: 卖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1: 瞧
0: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这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这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七八毛，
1: 多少钱呢？
0: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
2: 啊，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喽，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3: 欢迎，
2: 敢吗？
3: 敢，
2: 测试测试。
3: 哎，
2: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3: 嗨，
2: 咱也别赌什么。
3: 嗯，那你的意思呢？
2: 你要是猜不上来，
3: 哎，
2: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3: 行，我也长长记性。
2: 看口吐莲花吗？
3: 看半天了。
2: 哎，那行了。
3: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2: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3: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2: 行，
3: 是不是？
2: 行，
3: 哎，
2: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3: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2: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3: 好，
2: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行行，哎，我知道了。
2: 猜不着我揍你啊！
3: 冰棍儿
2: 不对，
3: 冰棍儿，
2: 冰棍儿能吃吗？
3: 吃冰棍儿。
2: 能喝吗？
3: 化了喝汤。
2: 能坐吗？
3: 愣坐。
2: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3: 凉丝儿凉丝儿，
2: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3: 答案
2: 告诉你，
3: 嗯，
2: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3: 这是
2: 面包、牛奶和沙发。
3: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2: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3: 三样。
2: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3: 没有。
2: 对呀，
3: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2: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3: 再来。
2: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3: 好好好。
2: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3: 好。
2: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3: 他奔西了。
2: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3: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2: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3: 怎么了？
2: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3: 这什么教授啊？这
2: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3: 说
2: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3: 五根。
2: 不对。
3: 对了，
2: 怎么算的？
3: 头了看几根？
2: 两根。
3: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2: 2+3=5。
3: 对，
2: 小朋友都知道。
3: 嗯，
2: 不对。
3: 那这答案
2: 一根都没有，
3: 什么原因？
2: 你没注意。
3: 说，
2: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3: 嗯，
2: 后边三根头发。
3: 哎，
2: 注意这句，
3: 您说呀，
2: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3: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2: 怎么样？没猜着？哎
3: 哎。哎哎哎，
2: 我再跟你说一个，
3: 你别说
2: 说远看呐，是个
3: 成，你就到这儿吧。
2: 干嘛呀？
3: 我说一个，
2: 你说一个。
3: 哎，
2: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3: 对对对，
2: 说。
3: 哎，我说刚才
2: 干嘛呀？
3: 石富宽老师来了
2: 啊。对啊，怎么了？
3: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2: 行。
3: 哎，石先生，
2: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3: 爷们，
4: 怎么着？爷们，
3: 您来了
4: 啊！
3: 您得帮衬帮衬我。
4: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3: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4: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3: 哎，高峰
4: 啊，高峰，
3: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4: 我刚才听见了。
3: 是
4: 啊，
3: 他说了
4: 啊，
3: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4: 嗯，
3: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4: 好主意。
3: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4: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3: 得嘞，
4: 咱们这回打他。
3: 得嘞得嘞得嘞，
4: 咱们说一好的。
3: 好的
4: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3: 行，
4: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3: 好
4: 好的，
3: 我先听听。
4: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3: 是
4: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3: 死狗。
4: 我这给
3: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4: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3: 哦，不是死狗。
4: 不是死狗。
3: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4: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3: 好，
4: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3: 要不说呀，
4: 啊，
3: 人老奸马老滑。
4: 嘿，您夸我。我
3: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4: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3: 哎哎，
4: 准备好这个。
3: 来呀，来。
5: 怎么了？
4: 猜。啊，
3: 行。
5: 这什么身段？
4: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3: 来来，
4: 大爷们，
3: 听着啊，
5: 要加演一段快书。
3: 不是，
5: 不是，不是，
4: 没有
3: 快书不忙。
5: 啊，
3: 听着啊。
5: 哦，来了。
3: 远桥是条狗。
5: 这是老灯谜。
3: 近桥。
5: 这我知道，
3: 远桥是条狗，
5: 对，
3: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5: 对，
3: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5: 一拉就走，
3: 这是
5: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3: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5: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4: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3: 哎呦，这
5: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3: 咱还有没有了？
4: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行，
4: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3: 三毛啊？
4: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3: 对，
4: 老三
3: 推高了。
4: 对。问他，我问他。
3: 哎，
5: 又来一个，
3: 多新鲜，
5: 还挺快的。
3: 咱有的是，
5: 你说一个好的。
3: 好的啊，
5: 我准猜着。
3: 我先酝酿一酿啊，
4: 酝酿。
5: 来，
3: 我妈有仨儿子，
5: 仨儿子，
3: 大的叫大毛，
5: 大毛，
3: 二的叫二毛，
5: 二毛，
3: 三的叫什么？
5: 三毛啊，
3: 石富宽呐。
4: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乱了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5: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4: 不是这乱了乱了，
5: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4: 怨我，
5: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3: 这不赖您，这赖
5: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4: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3: 好，
4: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3: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4: 啊，
3: 没答案。
4: 有答案呢？
3: 怎么回事？
4: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3: 我猜，我记住
4: 了。这回咱打了这
3: 得嘞，
4: 来，
3: 得嘞，
5: 得嘞，
3: 撤。哎，
4: 总教习让他过来。
5: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4: 的，
3: 听着啊，
5: 哎，你说吧，
3: 铁锅是吧？
4: 啊，对，
3: 是有一个人
5: 啊，
3: 拿铁锅
5: 哎
3: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
5: 俩豆，
4: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3: 他怎么知道的？
5: 什么
4: 玩意？你告诉人家呢？
5: 哎，
4: 得了，
3: 不是
4: 这回咱们
3: 换战士，
4: 咱俩也绕住了。
3: 怎么？
4: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3: 高了。
4: 这回就打着他了。
3: 您这边，
4: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6: 那高老师，
7: 哟呵，
6: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5: 哟呵，
6: 啊，
5: 换战术了
6: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5: 先热了是怎么着？
6: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5: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6: 啊？就这意思。
5: 我说这，您甭说猜
6: 啊，
5: 大门您都找不着。
6: 那，
5: 听我这个
6: 啊，你来，
5: 说什么东西啊？
6: 啊，
5: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6: 这
5: 多好，这个。
6: 这是打什么？
5: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6: 吓我一跳，
4: 爷们儿， 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7: 没有。
4: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7: 告诉他什么了？
8: 高老师，猜着了，
5: 猜着了，
8: 这是

0: 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1: 舞狮啊？
0: 对，
1: 不对？
0: 谜底，
1: 我不对，
0: 肯定对。
1: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1: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1: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1: 对呀、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1: 六耳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1: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1: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1: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1: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1: 对呀、啊，
0: 加在一块八条腿，
1: 还真赢了，
2: 一只眼，对，一只眼呢？
1: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1: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1: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1: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1: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1: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1: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1: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1: 春节期间呢，
0: 啊，
1: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1: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1: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0: 啊，
1: 猫一个头啊，
0: 啊，
1: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1: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1: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1: 猫是四条腿，
0: 哎，
1: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1: 没听清楚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1: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头，
0: 不
1: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1: 问
0: 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1: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1: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1: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1: 一只眼呢？
0: 啊，
1: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1: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1: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0: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2: 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里边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他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明白就早就明白。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月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3: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3: 皇上吃的。
0: 嗯，
3: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3: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3: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3: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3: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80。
3: 这卖80
0: 啊。

0: 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一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那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2: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
1: 武家局啊。
2: 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嘿嘿，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琴。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大宝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啊，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哦，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哎呦，嗯，
7: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那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7: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8: 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包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1: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1: 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

0: 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 好，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2: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
0: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2: 啊，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2: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2: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2: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2: 这是我们张老师。
3: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
2: 哎，
0: 儿子，
2: 哎，
0: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2: 哎啊，
0: 倒茶。
2: 不用客气。
0: 哎，
2: 你可能不认识我。
0: 啊，
2: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2: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2: 哎。
0: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2: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4: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4: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2: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4: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2: 是的。
4: 是，
2: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寡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2: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2: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2: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2: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4: 行，那段没问题。
2: 好的，开始。
0: 开始。
2: 出去。
0: 出去。
2: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4: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
0: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
0: 啊。
5: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2: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们教
0: 学改革的一次。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4: 什么？
5: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5: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0: 啊？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地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5: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 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 ID 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I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4: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2: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这个祛湿的话题啊，在我们这个养生圈呢，始终保持着一定的热度。为什么呢？我们总是热衷于这祛湿呢。今天呢，咱们就简单聊一聊这个祛湿啊，为什么它很重要啊？人们常说的湿气呢，也就是中医的湿邪，是指人体内水湿过盛，津液运行受阻，或者是带。

代谢不畅而产生的病理产物。这中医认为啊，说这湿气重的人呢，很容易就被各种疾病所困扰，因此这湿气呢，也常常被称为是百病之源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热衷于祛湿的原因了。这湿呢，就好比咱们身体的垃圾，体内有垃圾了，必然它就会影响身体整体的健康状况。相对湿度超过60%的环境呢，也会显著增加呼吸道疾病和关节疼痛的一个发病率。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啊，一定要祛湿。在这京剧舞台上啊，如果说老生是金戈铁马的杨刚，那旦角呢，便是百转千回的柔肠。上世纪30-40年代的上海滩呢，有这么一位名角，一副甜脆润的好嗓子，将这京招派的古朴与江南的灵秀是完美融合，被世人誉为是江南第一旦。那在今天的幕后故事里啊，就让我们拨开岁月的尘埃，走进黄派创始人黄桂秋先生的传奇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辛凤霞的作品，评剧《刘巧儿》选段。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2: 名家名段，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滩呢，这个黄桂秋的声音呢，绝对是这旦角里最让人过耳不忘的那一个。他的嗓音呢，天赋极佳，被这行家呢形容为甜脆润。这唱起高音来啊，是如入云端；这个低回处呢，又似涓涓细流。更难得的是，他极具文人气质。善于从文学和音律的角度去打磨这唱腔，把原本古朴方正的京招牌的唱法呀，演绎的是既有书卷气，又充满了江南的灵秀与妩媚。那这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呀，也让他在当时名家如林的上海迅速是脱颖而出，稳坐了江南第一旦的交椅。不过呢，这位风光无限的黄派创始人呢，他的成名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所以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历史节点带您重新认识这位京剧表演艺术家。咱们先来说这第一个故事啊，关于黄桂秋早年那股子绝劲儿啊，和他在艺术上的一种抉择吧。这黄桂秋呢，是安徽的安庆人啊，出生于北京，自幼是酷爱皮黄，早年呢曾以票友身份登台。为了在高手如云的京剧界是站稳脚跟呢，他决定正式下海。这话说1926年的时候啊，经过旁人引荐，黄桂秋拜入了清末民初著名的青衣演员陈德林先生的门下，也成为了这位青衣泰斗的关门弟子。这陈德林呢，对他是极为赏识啊，不仅是倾囊相授，还让自己的女婿于淑妍跟这黄桂秋是同台合作，为他铺路。然而呢，这年轻气盛的黄桂秋啊，在艺术上却有自己的那股倔脾气。恩师陈德林曾告诫他，向我者死啊，这句话呢也是深深的触动了他。面对当时北方的四大名旦已经享有的盛誉局面，这黄桂秋深知啊，如果留在北京单纯的模仿前辈，很难打开局面。于是呢，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南下上海闯荡。这来到上海之后啊，面对着激烈的竞争，他是沉下心来博采众长，又结合自己优越的嗓音条件，探索出了一条老腔新唱的艺术道路。最终呢，也是创立了优美动听、极受欢迎的黄派艺术，也在上海滩呢，那是一炮而红啊。这段不盲从、敢于自成一派的经历，成就了一代名家。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别宫寄江》选段。

好，接下来呢，咱们再来聊聊黄桂秋呢对艺术的极致追求，也就是他改编《春秋佩》的幕后的细节。这《春秋佩》呢是皇派的看家戏了啊，讲的是书生李春发与蒋秋莲历经磨难终成眷属这样一个故事啊。这出戏呢，早年梅兰芳先生呢也曾演出过啊，但是演的是剪柴啊、砸剑等折子。这黄桂秋呢，在长期的舞台实践之中啊，对这出戏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1951年，他亲自改编了全本的新《春秋佩》，并在上海的人民大舞台首演。在改编中呢，他删减了原本剧中女二号张秋鸾的线索，使这剧情呢更加的紧凑合理了。同时呢，他充分发挥自己嗓音甜润的这样一个优势，在这唱腔的设计上呢精雕。

细琢，将这孤苦伶仃的少女蒋秋莲的心态啊刻画的也是入木三分。经过他的改编呢，这个春秋佩啊演出效果是极佳，不仅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啊，也更成为了黄派艺术中唱作并重感人至深的经典代表作。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黄桂秋先生的晚年执教时候的一段趣事啊。新中国成立之后啊，黄桂秋呢加入了上海京剧院，并自1963年开始在上海京剧院学官啊，任教当老师的。这黄先生执教啊，那是出了名的严格呀，一字一腔是绝不含糊。但就是在这个严肃的教学过程中呢，他也常常用那种非常幽默的方式寓教于乐。这黄先生呢，常拿一位票友的经历来教育学生。这位票友呢，嗓子极好啊，唱起戏来高亢激昂，但就是吐字不太清楚，经常闹笑话。有这么一回，他唱这个《分河班》，这原词是权杖着打雁，奉养娘亲。结果呀，因为他咬字不太准呢，听起来像是权杖着二大爷奉养娘亲。这学生们听到这儿啊，往往是哄堂大笑啊。这个黄先生呢，就借这个故事告诫大家，字音不正就会闹笑话，唱戏唱戏先要咬字真切。那这种严谨又不失风趣的教学方式啊，也让他成为黄派艺术培养了大批优秀接班人的一个先决条件。最后呢，我们再来听一段他的这个代表作吧。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3: 好，听众朋友、新闻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赵县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河北梆子《秦香莲》，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李玉梅带来的《鉴黄姑》选段。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京剧名家赵宝秀带来的《打龙袍》，龙驹凤辇进皇城。

这是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豫剧《花木兰》，我们来欣赏的是豫剧大师常香玉的作品，用巧计哄元帅出帐去了选段。

0: 俺母子今得公来，你也不问上一
1: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来欣赏的是高逸的李先生点播的龙窑秧歌名家赵慧珍带来的《秦香莲》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也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可人。

0: 11点了，喝杯。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4: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5: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1: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5: 妈。
1: 哎，好孩子。
6: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哎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0: 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1: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0: 娃儿，给，钱拿好啊！
2: 嗯，
0: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0: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4: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0: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4: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0: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4: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0: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5: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0: 有人在家吗？
6: 谁呀？
0: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6: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6: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6: 嗨，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了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3: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3: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4: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

0: 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7: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8: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9: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8: 对，
9: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8: 跟你们没完。
9: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7: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7: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7: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9: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8: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

0: 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2: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0: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1: 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杨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杨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

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淑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咋 这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6: 爷爷，我考上了
1: 啊！
6: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7: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7: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6: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6: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7: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6: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7: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7: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7: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7: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7: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7: 是啊，真优秀。
8: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7: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8: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8: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8: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8: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7: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7: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7: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7: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7: 好，我加入，
8: 也算我一个。
9: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1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1: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2: 春花
13: 真棒，
10: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9: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1: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2: 我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1: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6: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6: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6: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6: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

0: 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1: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2: 哦，我同意，同意。
3: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1: 刘叔叔好。
6: 哎哎，
1: 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8: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十四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 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阳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阳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2: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5: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6: 我是青三门，
7: 我是郑车明，
8: 我是吴宇良，
7: 行学伟善，
5: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9: 我们珍存同一样的爱。
1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儿本儿一条，来此一次带俺闯将进去，今日扬起好一派金将爷，拜谢将将，心都是战争。

这是好东西，引人之灵，拔下毫毛，垫入口袋，装饰回去。哎呀，此子，江湖闯的不小，溜了吧。

梦见娘娘啊，老头儿不见这三路内连火都没有了。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是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1: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2: 啊，是。
1: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3: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农广播。燕岭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既星闪烁，既耀中华，既能成就梦想，青年奋发图强。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既要青春交流分享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5日，我们迎来了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我国的宣传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起认识那些用技能改变人生的青年，以及为他们铺路搭桥的人。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既要青春交流分享会正在播出，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直播。既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每年7月15日是联合国设立的世界青年技能日，旨在倡导全社会重视职业技能培养，推动青年技能培训，拓宽青年就业创业道路，在全社会营造崇尚技能、技能成才的良好风气，也助力每一位青年凭借手艺奔赴更好的未来。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采取的积极举措、实际成效。同时呢，也会有3位优秀的青年职业技术能手做客直播间，分享他们的学习和工作经历。希望通过他们的故事，激发更多青年人学习技能、投身技能事业的热情，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理念深入人心。

0: 技能兴则青年兴，人才强则产业强。下面有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介绍我省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方面重点开展了哪些工作。
1: 河北省的技能人才培养这一块啊，第一大块就是基础的技工学校的建设。这一块的目前我们河北省一共是148所技工院校，目前在校生人数是14.5万人左右。这是我们河北省技能人才的一个基础，主要是就为咱们的企业输送大量的技能人才。第二块呢，就是培训。去年以来吧，从国家层面印发了文件，连续2年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大规模培训。全国的任务目标是3年3000万，具体到我们省，去年我们的任务是21万，今年的任务是25万，目前已经完成了18.3万人的培训。咱们河北省目前培训量比较大的是服务业的扶扫啊、育婴啊、养老护理啊，包括这个按摩啊、保健啊，这方面可能比较多。今年年初吧，我们根据咱们实际培训市场的需求和我们产业的发展需求，修订了补贴目录，也就是对符合规定条件的这些特殊人群，一共是5类人，毕业年度的高校毕业生，没有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登记失业的就业困难人员，还有一类是农村转移劳动力。这5类人员我们今年有2个动作，一个是呢，专门修订了培训补贴的目录，增加了一些工种，减少了一些没有实际培训量的工种。对于这5类人，我们的培训是免费的，培训机构由各个市每年年初向社会公布。另外呢，对选出来的河北省急需紧缺的工种，补贴的标准又上浮了10%。第3块是大赛，大赛呢是市赛为引领，

0: 省赛为基础吧，它是一个系列，就是有国赛。到了河北省呢，我们就是两年一届啊，有一个河北省的省赛，到市里边也有它的市赛，咱们企业里边有比赛，学校里边也有比赛。今年我们创新性的组织了河北省职业技能竞赛，它的主题呢是叫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一共汇聚了83场比赛，每一场里边又有不同的赛项，将近200项比赛。这个里边呢，这83场比赛呢，有50场是行业部门为牵头，各个行业组织的这比赛，有12场是我们人社部门自己组织的，叫培优赛比赛。另外呢，我们还举行了17场技工院校的比赛，这个主要是为了在全社会营造一个浓厚的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一个氛围，让学生、家长和学生都有一种荣誉感、一种获得感，认为自己我不是一事无成的，我是能够为社会发光发力，我也能够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激发学生这个学习技能热潮。另外呢，还有4场就是创业创新大赛，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重点，也是一个亮点。第4块呢，就是表彰奖励这一块吧。一个是高技能人才，对于高技能人才呢，我们一个是它的平台，从国家到省有2个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还有一个叫技能大师工作室。对于这个高技能人才的培育和表彰呢，从国家层面有中华技能大奖，目前我们河北省是11个人，还有全国技术能手，还有一个享受国务院特贴的技能人才，这是国家层面。从河北省层面呢，我们有河北省技术能手，原来的燕赵黄金台技能人才，另外呢，原来的突工技师今年又改成了叫河北省优秀技能人才，基本上能够把我们河北省的这个最优秀的技能人才都能够覆盖。你一个人带动一群人，又带动这个产业往前迈进啊，其实它是激励更多的人投身这种技能。
1: 感谢张处长的介绍。从免费技能培训到技能人才评优晋升，一条条务实暖心的政策，为广大青年逐梦技能赛道、实现人生出彩保驾护航。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耀青春交流分享会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稍后我们将请出3位通过技能培训顺利就业创业的青年代表，了解他们以技能照亮前程的经历。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技能成就梦想，青年奋发图强。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耀青春交流分享会。
1: 技能照亮前程，技能成就梦想。今天3位通过技能培训顺利就业创业的青年代表应邀来到了直播间，他们分别是5星级河北扶扫李君田、河北省技术能手马红林、非遗木雕传承人许红阳。他们有的在人生低谷时不放弃，通过参加技能培训再次就业，又通过技能培训不断地把手艺做精，把服务做好，使自己成为了家政领域的优秀从业者，展示了巾帼风采。有的从成绩垫底的农村青年逆袭为1级技师、河北省技术能手，实现高薪就业，印证了技术是人生出彩的真谛。有的呢，在传统技艺中找到了自己的赛道，不但自己出彩，而且走进校园，带动更多的青年人学习技艺，找到自己热爱和擅长的人生赛道，也改变了更多人的就业之路。下面我们就请出他们3位。李君田老师好。首先呢，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您最初参加技能培训的过程，现在还记得吗？
3: 还记得，那是2015年，我的家庭呢遭受重创，爱人创业失败，欠下几万外债。那时候呢，老二也就刚出生，老大才1岁多，生活呢瞬间就没有了盼头，又是生活在农村，当时就想哪个行业可以让我凭借一双手撑起一个家呢？一个朋友说，你去做月嫂吧，月入过万，

0: 当时对于我来说，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第一个想法就是孩子的奶粉钱有着落了。偶然得知河北省人社部门开设了免费家政技能培训，我就立马报了名。结业后呢，我也顺利考取了高级家政服务员职业证书。身处绝境的我，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1: 那在这个培训结束之后，顺利就业了吗？
0: 就业很顺利，但是刚入行的时候呢，我没有经验，没有口碑，很难获得客户的一个信任。我就从基础的家政做起，踏踏实实的积累口碑，把客户家的事儿呢当成自己家的事儿，把客户的家人呢当成自己的家人来照顾。我一直告诉自己，客户愿意把家托付给我，就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再小再琐碎的活儿都要尽心尽力。 绝不敷衍，就这样呢，我慢慢积累了好口碑，从月嫂、育婴师做到了现在的家政服务员。我服务时间最长的一户人家是从2018年到现在，整整8年的时间，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1: 从人生低谷的时候参加了技能培训，然后呢又走正了家政领域，真正实现了再就业，这个过程当中您有什么感受吗？
0: 国家大力扶持家政民生行业，河北省人社厅打造的河北扶扫劳务品牌有温度有力量，为我们从业者搭建了技能培训、竞技出彩、实现自我的广阔平台。我们呢也要更珍惜机遇，苦练本领，靠双手勤劳打拼，凭真心赢得尊重，在平凡的家政岗位上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与荣光。用我一双手，
1: 幸福千万家。我听说您是参加了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是吧？
0: 是的，2024年参加的。
1: 那这个经过您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0: 好，特别有幸呢参加了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这呢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家级的赛事，和全国的高手呢同台切磋， 接受顶尖评委的专业指导，这场大赛呢也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国家对家政行业的重视。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属于国家级一类赛事，更是重点民生工程。国家全力的扶持，善待我们每一位家政从业者，我们不再是旁人眼里不起眼的务工人员，这份职业呢被国家重视， 被社会尊重。此后呢，我还参加了河北广播电视台技高一筹节目，这是一档呢电视化呈现的专业技能比赛赛事。我也在这次比赛中呢荣获了一等奖。但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去年参加荣获最美河北人这个荣誉称号，因为当时导演跟我说，李老师，你知道这个荣誉有多重要吗？我摇了摇头说不知道。 因为当时我就想，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打工做饭的一个家政从业者，但当我站到了颁奖台上，看到同台领奖的有航天工程师、医护人员、人民警察，我当时心里就想，哎呀，他们可都是上天入地的，都是为国奉献的精英翘楚。我心里就反复地问我自己，我真的能和他们并肩领奖吗？ 答案是能。360行，行行出状元，职业从来不分高低贵贱。我们家政人用双手守护万家烟火，用专业扛起职业担当，这份职业光荣也骄傲。
1: 我觉得您说的太好了，360行，行行出状元。今后在技能提升这方面，李老师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0: 做家政10年，我从来呢也没有停止过学习，陆续考取了养老护理师、心理咨询师、收纳整理师等等各类资格证书，还走上了家政培训讲师的岗位，手把手带着新入行的姐妹们学本事、做服务。我常跟姐妹们念叨，就是做家政一定要守住四心原则：细心、耐心、爱心、责任心。至今呢，我已培育上千名家政从业者，
1: 看着他们从手足无措到能够独当一面，这份成就感远比赚钱更踏实珍贵。往后呢，我还会深耕家政，不断精进自身的技能，用心做好传帮带，坚守家政人的初心，把专业和温暖传递到更多家庭。谢谢您，李老师。刚才啊，李军田老师也说到了，在他最艰难的时候，是省人社厅的免费技能培训为他开启了一条新的赛道。职业技能培训确实是提升职业技能人才素质的核心举措，特别是今年，我省开展了技能照亮前程培训。

0: 讯行动。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我们有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二级调研员韩丽莹为我们介绍。
1: 今年以来，深入开展技能照亮全城培训行动，聚焦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技能人才需求，将1016个职业工种和770个专项职业能力、5个创业培训项目纳入目录，实行差异化培训课时和补贴标准，确定了178个急需紧缺培训项目，补贴标准上浮10%，指导督促各市县面向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企业职工等重点群体，深入开展制造业、数字技能、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专项培训。截止目前，全省开展各类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8万人次，完成年度任务目标的72%。
0: 今年以来，我省还举办了一系列的职业技能大赛，通过大赛不但激励青年钻研技术，同时呢，也推动院校和企业优化技能培训，贴合产业需求。下面有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蔡富强介绍相关的情况。
2: 2026年，我们以“技星闪烁，技耀中华”为主题，统筹开展“技能照亮前程”系列职业技能竞赛，构建起省市联动、行业协同、院校参与、企业支撑的竞赛体系。全年共设置83项赛事，上半年已完成41项赛事。工作中，我们重点把握以赛促学、促训、促评、促创、促建，逐步形成了赛、评、奖、用四位一体的技能人才建设、选拔、使用机制。一是以赛促学，深化育人机制改革，对标市在、国在技术标准，将竞赛规范、训练模式转化为教学标准、实训资源和授课体系，迭代更新人才培养方案、特色课程与实训教材，有效破解教学发展滞后于产业升级的问题。二是以赛促训，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联合工信、住建等行业主管部门，聚焦智能制造、互联网营销等紧缺新职业，创新赛前练兵、赛中竞技、赛后复盘、闭环的实训模式，开展工业品直播等系列培训，把赛场技术难点转化为企业实训课题。三是以赛促评，健全人才评价体系，推行以赛代评机制，将竞赛与授予称号、晋升等级、职称评定相挂钩，把竞赛评分标准转化为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的依据，对优秀获奖选手破格晋升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树立科学的技能人才评价导向。四是以赛促创，激发双创内生活力，依托省级创业大赛，聚焦新质生产力、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搭建竞技平台，同步打造京津冀创业展示交流赛体，畅通跨区域创新创业协作渠道。五是以赛促建，夯实长效发展根基，依托系列赛事，建成集平台搭建、集训保障、技术支撑、人才培育、成果应用于一体的竞赛工作体系，借势起草河北省职业技能竞赛管理办法，推动竞赛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发展。
3: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技能成就梦想，青年奋发图强。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耀青春交流分享会。
0: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耀青春交流分享会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接下来要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嘉宾是马红林。
4: 您现在已经是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实训教师了，是吗？
5: 是的。
4: 马老师别不高兴，我听说您曾经呢是一位成绩垫底，是有这回事儿吗？
5: 是有这么回事儿，也是通过不懈努力吧，然后逆转。
4: 那么从这个成绩垫底到后来为人师，能给我们讲讲具体的这个过程吗？您也说它是一个逆袭的过程，给我们具体讲一讲，分享一下好不好？
5: 那我就简单那个跟大家聊一聊。我这个出生在一个农村里边，全家人呢都

0: 是指望着这我们那个靠读书呢改变这个命运。但是，我呢这个上课呢也没有什么专注力，作业也几乎是这个一直在拖拉，成绩呢在班级排名当中呢不是很理想啊，基本上都是这个倒着数的，整个这个心态啊都变得就是无所谓，一度就是感觉自己也就是这样了。但是后来呢，我在那个种植期间啊，有一次很好的机会，学校安排我们去这个企业实践。当时呢，我就看到这个企业里边啊，高级的高端设备啊，比如说就是我当时接触的这个工业机器人生产线。当时我看到这个机器人之后啊，就感觉就是一见钟情一样，也很幸运，我跟了一个这个做调试的一个师傅。去这个拆装这个设备啊，进行这个设备维护、设备调试，当时都感觉很有意思，很有这个成就感和这个归属感。当时呢，也就明确了这个未来这个我的努力的一个发展方向，一定要走这个技能。当时我还是在中专啊，我也就努力的备考，顺利考入到了这个我们这个河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当时呢，入学之后呢，也是。因为文化很薄弱，我的这个专业技术呢，只能说是我的实践经验会多一点，但是，在跟这个专业大咖相比呢，还是有很多这个，不足之处，也有很多就学的也很吃力。但是呢，我也这个明白啊，职院校，他看重的就是这个，重实操这个能力。
1: 那个时候是不是自己也就给自己会定一个当下学习技能的这样一个目标？
0: 对对，当时呢就是也想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来吧，然后呢，别人在练一小部分时间，就比如说别人练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那我可能要比他付出2、3倍的时间，啊，就这样周而复始的一直这个钻研这个技术，然后遇到不懂的问题呢，有个好处呢，就是我可以问我的老师啊，问我的这个学长们请教，当时呢这个。能够让我把每一个知识点，每一项这个操作都能反复的练习，让我感知到这个技能点的意义在哪。
1: 就是在这个学习技术的这个过程当中，和曾经那个迷茫的阶段，状态就完全不一样了，是吧？
0: 对的，因为整个人的心态也在发生一个转变，知识面广了之后呢，整个理解能力。也在不断的一个提升，我的技术能力也在提升。
1: 其实我觉得您是对这个技术特别有兴趣，是吧？
0: 我感觉这个技术就是非常适合我的。
1: 您是参加了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的技能大赛，是吧？当时的这个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0: 他这个大赛呢，是我在这个大学生涯当中呢，是一场非常重要。级的一个比赛，当时呢，我和这个队友啊也是日夜备战，但是只拿到了一个全国国家级的这个2等奖，也怀疑过自己，我到底适不适合技能，也萌生了这个念头。我们那个教练啊，也是我们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啊，点醒了我啊，你不再是弱者，要学会，这个更要自信啊。当时我就感觉很有道理。后期呢，我也是连获了这个国家的一个金奖啊，就是也算是，对自己的一个交代，也顺利的这个获评了咱们省的一个一级技师。
1: 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这个比赛，其实是和第一名失之交臂之后，后面又针对您所说的那个技术的一些细节，又进行了精益求精的一些练习吗？
0: 对的，因为发现到自己的不足之后呢。这老师呢也是一心的让我们去静下心来，细细的打磨自己的技能。
1: 哦，您说是静下心来。细细的去打磨技术。
0: 对的，对的。
1: 马老师，您现在也是成为了一名教师了，当然也希望您在这个教师的岗位上继续能够发扬园丁精神，培育更多的优秀技能人才。
0: 从这个，我也是从一个迷茫的这个农村少年啊，到这个目前的这个钻研技术的一个匠人， 现在再到一个这个是。

0: 老师，我感觉我的逆袭啊，从来不是就是所谓的靠这个天赋或者运气，而是就是，找准一个方向，后边呢就是一直坚持啊，持之以恒的坚持，到现在呢，我这个立足这个讲台呀，也能够这个倾囊相授所学啊，指导这个我们的学生啊，参加各级各类的这个技能大赛，也是带领着这个。我们的学生啊，拿下了这个多项的一个国家奖项。我感觉呢，技术从来都不是，遥不可及的一个存在。它既然能点亮我们这个普通人的一个梦想，也改变了这个个人和家庭的这样一个整个的命运啊。当然，也助力我们整个这个行业发展啊。当然，我始终啊相信，就是我每一个不甘平庸的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赛道，愿我们能够以技能立身，以匠心筑梦，用双手拼搏出属于自己的一个精彩的未来。
1: 从普通农村少年到技工院校的实训教师，马老师的经历告诉我们，每一份专注的付出都有回报，每一门精湛的技艺都能够点亮前程。而说到技工院校，是培养青年技术人才的一个主阵地。目前我省技工院校的基本情况是什么样的呢？采取了哪些培养模式？如何服务于我省的产业发展？那接下来我们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三级调研员李金宝为大家介绍。
2: 技工院校是培养青年技能人才的主阵地，长期以来，我们突出办学质量这个主题，坚持特色发展这个路径，推动技工教育内涵式发展。全省正常办学技工院校达到148所，在校生稳定在15万人左右。一是推行工学一体培养模式，按照工学一体化标准推进课程和专业建设，把学与用有机结合融为一体。全省44所院校入选全国工学一体化建设院校。二是动态优化专业结构，紧扣全省重点产业和县域特色产业集群发展，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鼓励开设装备制造、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康养服务等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专业，目前已经开设15个专业大类，204个专业子类。3是推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加强技工教育联盟建设，全省建成京津冀、中原经济区、定州、湖城、石家庄5个技工教育联盟，其中4个入选全国技工教育联盟建设院校。吸纳350家成员单位，促进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此外，我们将技能人才工作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等重大国家战略，会同京津两地人事部门出台推动雄安新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整合区域资源优势，为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沉淀先进技术，储备技能人才。
1: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也是我省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面。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呢，接下来请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二级调研员李昌为朋友们介绍。
3: 14五以来，我省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20条政策措施，实施了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为高技能人才发展筑牢了制度保障。截止14五末，全省累计建设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197个，技能大师工作室214个，逐步形成覆盖重点产业行业和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的高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和技能推广网络，大大提高了我省高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全省培育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11名，全国技术能手237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高技能人才101名。河北省突出贡献技师600名，河北省燕赵黄金台聚才计划技能拔尖人才200名，技能人才的荣誉感、获得感和幸福感明显增强，学习技能、崇尚技能的良好氛围日益浓厚。
4: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技能成就梦想，青年奋发图强。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耀青春交流分享会。
1: 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要青春交流分享会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接下来要和我们进行分享的嘉宾是一位非遗传承人，他叫许洪阳。许洪阳是井形木雕第13代传承人，家族有300多年的雕刻手艺。那接下来我们请教一下许老师，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木雕技艺的？另外，作为第13代传承人，您是如何将井形木雕的技艺发扬创新的呢？
5: 木雕这行没有捷径，选料、构图、雕刻、修光、打磨、上漆，道道工序都要沉下心来死磕。这些年我每天雷打不动地练习10个小时以上，刻刀锋利，手掌被划破，布满刀疤早已成家常便饭。简单包扎一下，转身继续伏案雕刻。靠着勤学苦练，在20岁出头，我便掌握了家里祖传古法浮雕技艺。可我从不敢停下钻研的脚步，我又埋头技法攻关，反复调试入刀的角度，把控下刀的深浅，无数木料在我手里反复实验，终于突破瓶颈，把薄浮雕技艺的雕刻精度降到2到4毫米之间，填补了我们省木雕薄浮雕技艺的空白。2013年，响应“一带一路”的倡议，我选用重达600多斤的太行山崖柏创作作品，远赴敦煌首届丝绸之路文博会参展，作品收获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可，也让井形木雕走出河北，走向全国。光靠着老手艺远远不够，非遗不能只封存在库房里，要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依托木雕博物馆打造民间艺术家工作室，开展木雕体验研学分享活动300余场，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能近距离触摸感受传统木雕魅力。我把传统纹样古法雕刻融入现代生活，取得了2项外观设计专利，让老手艺真正变成能增收有市场的好产业。
1: 您不但是自己钻研木雕技艺，听说您又走进校园普及木雕技艺，做这件事儿是怎么想的？
5: 手艺想要长久延续，关键在于人。我始终觉得独善其身不如桃李满园。这些年我先后走进中小学、高校，在15所院校搭建木雕创新工作室，把木雕课程搬进中小学美育课堂，在大学选修课还在省内高校开设木雕专业课程，累计培训学员6万多人，手把手把雕刻技法创作思路悉数传授，带领学生站在技能竞赛舞台斩获奖项，让更多年轻人爱上传统手艺，为非遗传承源源不断储备青年力量。技能不只能成就自己，更能反哺家乡，温暖他人。2023年，我在家乡建成占地15亩的井形木雕艺术馆，500件木雕精品免费对外开放，打造家门口文化圣地。同时依托非遗工坊吸纳乡亲就业，直接带动40余名村民稳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我也始终牢记肩上的社会责任，每年腊月为村里的高龄老人、低保家庭送去米面油，疫情期间向1线防疫人员捐赠3万只口罩、2500千克酒精和50箱消毒液，以志愿者身份往返接送大学生，尽自己所能回馈社会。
1: 感谢李老师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您的分享。听众朋友们，715世界青年技能日特别策划技要青春交流分享会到这儿接近尾声了。一技之长，立身之本，匠心在手，前程无忧。我们期待更多的青年朋友放下学历偏见，主动走进技能课堂，在实操锤炼当中打磨本领，也借助各类培训竞赛平台成长为行业能手、青年工匠。也希望全社会持续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让加强技能培训、让技能照亮前程的理念深入人心。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14点我们再见。
6: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蒋夫人回到二河客栈，告诉老少英雄，我在翠云宫啊见到了丈夫王守仁，他被绑在万丁床上，浑身浮肿，面目皆非，人事不知，被关在夹壁墙内，早点能够营救他，可以保住性命，要是晚了，性命难保。说到这儿已经泣不成声，大家听了是又惊又喜，喜的是这次金陵没白来，王的

人真在这儿呢。惊的是，大人现在被他们关在翠云宫，哎呀，在那受刑呢。郭云问：“是谁把大人盗走的？”啊，是鬼女芭蕉梅。嗯，我没猜错，就是他干的。奇怪的是，我们到军师府和王府，为什么没见着这个女人呢？何明春说：“怎么，你还想她呀？多亏昨天她没在场，如果她在场，准得识破我们身份。她跟我和玉娘太熟了。哎，我呀是怕这个女人又搞什么阴谋。”老英雄焦芳说：“我们怎么能从翠云宫救出大人呢？”郭云说：“救出大人关键在于翠萍身上。于翠萍恨大哥长吉，说一封休书休了他，就应该叫长吉到翠云宫去见于翠萍，这叫解铃还得系铃人呐。”焦芳说：“哎呀，你这话说了跟没说一样。可是你大哥远在山东，咱又回不去，眼下大人又定在丁床上，度日如年，等长吉来岂不为时太晚？师父您别愁，车到山前必有路，说不定我大哥这几天就先来金陵。你想啊，他们在山东比我们还着急呢，挂念我们，怕我们人单势孤出危险，一定派人联系。咱们着急也没用，等山东来人再商量就钦差。哎，诸位，我们也不能在店里等着，还得出去唱去，免得山东来人找不到咱们。”大家一听觉得有道理，就这样第二天，郭云领着老少五位英雄来到了街上杂不地的地方唱唱。到了一看呢，呵，看热闹早围满了，还有熟客呢，那天听人唱了没听够，在这等着呢。就在这阵儿，地头蛇皮龙过来了。哎，任先生，昨天在军事府唱的怎么样啊？啊，皮先生，嘿，好啊，这是大门口，大气派。嗯，李军是开赏了，给我三个妹子买花买灵芝粉的钱。哎呀，我也得谢谢你。说着掏出二两银子给皮龙。哎，皮先生，给您买双靴子钱，您收下。哎，谢谢谢谢。哎呀，任先生挺够意思，太客气了。不过，哎呀，挣点够吃就行呗。你们干嘛还出来唱啊？哎，人多债多窟窿大，哪都用钱呢。趁着现在有客，多挣点。咱这行啊，刮风一半，下雨全无。赶上阴天下雨出不来，有点富裕钱，省着挨饿。好啊好啊，那么你们唱吧。就这样，打火的场子又唱下来，这一下又开锅了。哎呀，人呢围的都挤不开呀、啊，唱了好几出戏，人也不散，一直到申时。就这样，他们连续唱了五天，也没见山东来人，有点着急了。第六天，快到中午的时候，郭启龙突然发现，在西北这个高坡上站了一个人，这个人拉着马的缰绳正向这边张望。他仔细看呢、啊、哎呦，正是玉面哪吒宝刀手长吉长鹏鹰。郭云喜出望外，急忙收场子，冲观众做了个罗圈揖，说：“哎，众位仁人君子，大家捧场了。今天我的妹子嗓子不好，就唱到这儿，明天咱们再见。谢谢啊，散了散了散了。”然后告诉你蒋赛花等人快收拾，家里来人了啊！大家会议很快收拾好了，急急忙忙回了二河客栈。他们来到下处放下东西，哎，谁来了？你们看，郭云往外边一指，就看长吉牵着马，有伙计领着进院了。伙计将长鹏鹰的马匹拴到槽头去喂，随后一指点，长吉来到了门前。哎，师父，姑妈，我来了，快进来进来进来。哎呀，我都急死了。大家一看长吉呀、啊、瘦了，人也黑了，看着很疲劳，眼睛啊都有血丝了。焦芳一愣，就知道出事儿。
你什么时候来的？来了好几天了，进不来城，好不容易进城，我呀是给你们送信来了，京城出事了。啊，出什么事儿？长吉把门关上，现在贼人呢，把王大人和徐老千岁给告了，真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呐。徐老千岁居家满门，被皇上押进天牢，赶快想办法救人呐。说到这儿，长吉掉下了眼泪，这么大的小伙子，一棒子打不倒的好汉，今天哭了。刚才大家看着长吉特别高兴，想打听打听啊衙门里的事儿，他这一闹全傻了。郭云急忙给拧个手肩膀，叫他擦把脸，又倒碗水，大哥别着急，喝完水消消火，有话慢慢说，快坐下坐下坐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长吉喝了口水往这一坐，哎，这是一言难尽呐。你们六位离开了山东，由徐老夫人给皇上写封奏折，这封奏折上就把山东所发生的一切都写清楚了，是怎么钦差来到了济南，大破四明山，想不到那贼人李廷柱和知府刘通守备孙清，明吃朝廷俸禄，暗暗投靠反王朱生豪，同时和登云山的贼寇勾结。登云山有宁王的替僧李龙，他在这给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准备宁王起手，他呢给供给粮饷。又因为恶霸拦路虎罪恶累累，草菅人命成一霸，并且和绿林飞贼勾结，由我们的衙役抓住拦路虎为民除害。这些群贼在四明山是他们的窝点，被我们端了，拦路虎的家的窝点也端了，他们怀恨在心，大闹济南府，火烧公馆，多亏众位英雄破了登云山，杀了守备孙清，那刘通和李廷柱畏罪潜逃，贼人狗急跳墙，在走的时候盗走了钦差王守仁。现在济南府的知府逃跑了，钦差失踪了，暂时有徐老夫人代管两座衙门的公务，请圣上速传旨通缉李廷柱和刘通，并派知府上任。就这样，这份奏折呀，由焦大鹏和差人送到了京城，由徐延昭、徐国公转给皇上。皇上看完之后，当时没说什么，哪知第二天情况就变了。那国丈曹霸递上折本，状告王大人，有状纸，还有证据，说济南知府刘通来到京城，状告钦差王守仁，他目无君王，视国法为儿戏，利用三家反王之后，长吉、长鹏英、康廷和胡奎同时勾结绿林的贼寇，在山东啊收贿索贿，山东官员不寒而栗，那真是顺则生，逆则亡。又因为他是海外天子，见官大一级啊，不把山东官员放在眼里，那知府刘通和李廷柱婉言相劝，劝王守仁既食黄凤当报君恩，不该无视法律，结果这两人反被诬陷，诬陷为反叛，将刘通革职，并且抄了家，杀了守备孙清，又因与李廷柱有私人恩怨，被安上了莫须有的罪名，抄了李家，那李廷柱被迫亡命天涯，请万岁至圣至明应将王守仁及其同党一网打尽，为李廷柱刘通洗雪冤枉。同时还有证人，你说曹霸递上这么个折本，皇上就糊涂了，也分不清哪边对哪边错了。他一听什么三家反王之后都在王守仁的身边呢、啊、这才了得呀、啊、他生气。就这阵儿，李廷良
上前奏本。

哎呀，万岁！因为这个案子里牵扯我的胞弟，我不敢多言。既然曹国璋他说了，臣还要讲几句。有那么句话：“山高皇帝远呐，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王守仁太年轻了，又没有经过科举考试，就封为海外天子，权限太大，怎么能不生外心呢？不那么句话吗？官大升迁呐，说丢失大人之事，你说怎么能王守仁他丢了呢？挺大人他怎么能丢了？分明是欺骗万岁。尤其呢，徐夫人，她见娘家光曾经封过诰命夫人，但是她已经随丈夫辞官回归故里了，她怎么能还以诰命夫人到衙门掌管山东一切呢？既然钦差不在，难道山东那么多官员不能代理衙门的事，还用一个女人老妇人吗？分明是专权干政啊。皇上听到这儿也生气了，紧跟着曹霸又奏问说，知府刘同海带来的证人，这个人是江洋大盗，在王守仁手下当差，愿意作证，三家反叛之后

0: 派人把刘通以及证人都押到刑部审讯，两天就得来结果了。这个刘通和证人说的跟曹霸的奏折是完全一样，皇上相信了，派人把定国公徐彦昭请来。徐彦昭到这，皇上把那些事儿一说，老国公一听火就上来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我的府里头经常有差人送信儿啊，跟他说的不一样。哎呀万岁啊，臣的外甥守仁，忠心耿耿，对万岁忠心不二，说他丢失我想不会是假，肯定有原因，望我主勿听谗言，臣当以身家性命担保，王守仁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曹霸说，嘿嘿，徐老国公啊，你担保什么呢？分明是你生就串通一气，欺瞒万岁。
1: 嗯，
0: 皇上说对呀。老国公，我再问你，那三家反王的孩子在没在王守仁的衙门啊？这个就是常吉、胡奎、康廷。这件事徐国公不会撒谎。不错，我知道这个事儿，确实这三个人在我外甥身旁，大胆正得火。王守仁出京的时候，寡人告诉他要抓住三家反王之子算立大功，叫他押回京城。想不到他欺瞒寡人，竟然和反王之子狼狈为奸，他可有欺君之罪。哎呀万岁，容老臣说几句。想那三家王爷之后不是反王啊，他对万岁忠心耿耿。万岁呀，你呀，你杀错了。这句话正德更火了，皇上什么时候承认有错误啊？都徐彦昭，既然以身家性命担保，那我就把你的居家满门打入偏牢，百日为期，百日内叫王守仁进京，还有三家反王之后归案，我就把你家放了。如果百天之内王守仁三家反王之后不来，我就杀你的满门。就这样，老国公的居家满门被打入天牢。打入天牢不一定遭多大罪，但是老国公受不了啊，一下都气昏了。消息一传出，焦大鹏得信儿吓坏，立即返回山东，告诉徐老夫人京城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你看怎么办？老夫人一听，怎么着？把我娘家都连累了。哎呦，这可糟了，怎么办呢？守仁现在不知道在哪儿呢，没有别的，叫常吉赶快到金陵去找郭云交方，想些办法，同时呢想打听打听钦差有没有下落。就这样，常吉才立即赶到金陵。郭云说，哎呀，反王这伙贼人胆子太大了，那刘通明明是畏罪潜逃，还反咬一口进京城告御状，还有出证的人，出证人能是谁呢？常吉说，出证啊是鲁永杰。啊，慕容夫人一听这话吓了一跳，什么？是我儿子鲁永杰去告王大人？不嘛，你老别急，你儿子没离开济南府的衙门，因为他的胳膊被清宫和尚给打折了，到现在两个多月还没长好呢，活动不方便，怎么能是他呢？有人冒名顶替。哎呀，那皇上就信吗？嗨，皇上身居浅处，他哪知道那么多呀？那顶永杰的人是谁呢？这我就不知道了。看来啊，得钦差大人到京城，或者贼人对峙，方能知道谁。书中暗表，刘通进京告状，并带一个贼人来给出证，这都是李廷柱和李龙出的主意。只因登云山一破，两个人在绿林飞贼的保护下和刘通他们来到了金陵。反王不高兴啊，可也不好说什么，没法埋怨了，登云山给破了，我损失这么大，你们都跑我这儿了，怎么办？李龙呢，因为吐血伤很重，就叫他和李廷柱看守功臣庙那地。

0: 动呢清静，可以养伤，并且叫吕老道给李龙治伤。李廷柱和李龙是叔伯兄弟，两个人在一起整天琢磨怎么办。我们在济南，你有权，你是知府，我呢又登云山，现在什么都没了，将来这宁王千岁我看未必重用我们呢。说怎么办呢？咱们想办法，还得回去。要不郭云到王府怎么没看见这几个人呢？连芭蕉梅他都没看着呢。芭蕉梅啊和白面狼薛长偷来王守仁交给了宁王。哎呦，朱生豪高兴，封这两人四品护卫，吃护卫俸禄，不用天天上殿。王守仁落在了金陵，贼人刘通就找李龙李廷柱密谋，说王守仁落在金陵，不死也出不去了，只要把他扣住，别人不知道我们保宁王的事儿。长吉郭云他们没了主心骨，我们略施小计将他们置于死地，我们还可以回山东重整旗鼓。李廷柱最积极呀，因为他哥哥李廷良在京城当官，如果李廷柱造反的事成了事实，祸灭九族，李廷良也得受株连，不如咱们来个先下手为强，派人告倒王守仁，叫李廷良帮忙，曹国丈出头把长吉这盆都抓住，我们呢也就翻身了。好啊，那么谁去告？只有刘通。刘通当过知府，他懂得怎么样出手告状，得有人证物证，他明白呀，说还得派俩人，就派薛长芭蕉梅陪他去，叫薛长假扮成啊王守仁手下的差官来告倒王守仁。就这样，这三个人进京了，到了京城就住在李廷良家。李廷良啊暗中又沟通曹霸，说怎么能够把这个王守仁。
1: 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
3: 下午三点来
4: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5: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

0: 灿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着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艺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关

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哎，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哎，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只能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交通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1: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98082866980838。
0: 好的产品叫名牌，
1: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1: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2: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3: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2: 中医的中药辨证是
4: 要保证4种药，
5: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1: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0: 名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同步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如果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您在就医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迷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为您提供一对一的问诊服务。我们也会团结场外近千位来自京津冀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随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公益健康节目燕赵迷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发急症。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为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恶心头晕呕吐，一家两位老人突然发出了这种急症的情况哈，竟然呢是因为吃了野菜包子，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的韩孝天医生。韩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两位老人当时的情况哈。
2: 哦，好的，这次我们接待的两位老人，他们是在一个小市场，就是街边吧，买了一个就是他们说的可食用的野菜，具体的哪种他们也不太清楚，饮食进食以后，然后就出现了一个头晕恶心呕吐，尤其是这个老太太，她症状又明显一点，尤其是我们在到医院以后，她吐了一次以后，倒是感觉到舒服一些，然后还会持续感觉到有些心慌，然后手脚轻度的一个发麻，然后我们监测到他的这个血压可能也有一些波动，但是这样同样也考虑他们属于一个中毒反应，然后进行了积极的干预治疗。
0: 就是两个老人同时来的咱们急诊。
2: 啊，对，是的。
0: 当时一来，通过他的这些症状表现，就判断他可能是不是某种食物中毒了，是吗？
2: 对，因为他们都是在进食了这个野菜以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症状，所以我们高度怀疑是吃了这个野菜产生一个中毒反应。
0: 然后您说通过一系列的咱们这个专业的干预和治疗，他们的这个症状什么的就有所缓解了。
2: 对，因为这样的话，通过我们治疗。

0: 疗以后，然后症状逐渐减轻。
1: 嗯，
0: 但是也是说还是就诊及时吧。
1: 嗯，
0: 啊，这个东西确实不能掉以轻心。
1: 嗯，这种食物中毒，就是他们也不知道到底是吃了某种哪种具体的野菜，是怎么一回事儿？但是这个看来是侵袭了，算是胃肠道吗？还算是什么？从他的症状来判断。
0: 因为购买这种野菜的话，他其实购买他并不等于一定就是安全的，
1: 是，
0: 尤其是路边摊这种无证小贩售卖的这种野菜，它的来源是不明的，
1: 是，
0: 本身这种野菜可能混杂着一些有毒的植物。或者就是被认定为它可能是个毒草，所以它即使标榜是野菜，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农药残留啊，重金属污染，或者它储存的问题，这些方方面面都会有。
1: 就从咱们急诊前线来看，是不是偶尔真的是还是会有这种野菜，或者说因为吃了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中毒的这种患者朋友呢？
0: 对，尤其是夏天这个季节。这种会更多一点。
1: 确实感觉这样的朋友，咱们稍微上了岁数的老年朋友哈，可能有一些朋友对这种野菜啊等等还是有一定喜欢，或者说喜欢吃这个味道，但是确实可能会出现一些这种情况不在少数哈。
0: 是的。
1: 从咱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是不太提倡大家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野味野菜哈。
0: 是的。确实，如果进食以后如果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一定要及时的来医院就诊。最好是告诉医生吃了什么，什么时候吃的，有什么症状。这个对于医生是非常有帮助的。
1: 你像咱们这个两位患者，您说这位老太太可能情况严重一点，她当时不用说去洗胃啊，或者说催吐等等的吧？
0: 就是暂时他自己其实就已经有这种呕吐的情况。然后
1: 就把这种毒素可能吐出来了是吧？
0: 对，我们也在紧密的观察他的一些症状表现。然后同时给予他治疗。
1: 后续情况就相对稳定了，脱离了危险哈。
0: 是的。
1: 确实哈，这个春天呀、夏天啊，有一些这个野菜啊，甚至是一些毒蘑菇中毒、进食中毒的事情是偶有发生的。咱们在急诊最前线当中也是经常提示大家哈，还是不要进食这种来路不明的一些食物，以免造成食物中毒。当然，如果有类似的这种不良的症状出现，还是提示您立即到急诊就医。咱们急诊是全年365天24小时应诊的哈。那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急诊科韩孝天医生的介绍和提示，辛苦您了，韩大夫，谢谢，再见。
0: 不客气。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欢迎大家关注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1: 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下午4点到5点在线为您指导健康。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的知名专家啊在线来给我们科普答疑解惑。今天呢，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我们的医生开讲特训门诊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请王主任给我们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三大黄金期，欢迎您持续关注。

0: 谜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谜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暑假呀，既是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关注健康的好时机啊。今天我们聚焦一个家长朋友广泛关注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知道牙齿不齐不仅仅是影响到外在的美观，还可能影响到孩子的咀嚼的功能，甚至说话的发音，再严重的可能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那有些家长朋友就发现孩子牙齿不齐的时候啊，特别的着急哈，第一反应就是说是不是得赶紧去矫正啊，是不是越早干预效果越好呢？但其实呢，这个牙齿的矫正并不全是啊，越早矫正越好，找准了适合您的矫正的时机其实才是最为关键的。可能过早和过晚的干预啊，都会有不太好的影响啊。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儿童正畸的最佳时机？我们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进行科学的判断哈？我们今天呢，医生开讲特需门诊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来为大家进行专业的解答。那王辉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情况哈。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儿童牙齿不齐的情况，有正畸困扰的朋友，您可以在燕赵谜堂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请进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辉主任。王主任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好，王主任，确实啊，这个暑期啊，我相信咱们门诊孩子的数量是不是会比平时多了很多哈？
1: 嗯，是非常多，现在孩子都放假。
0: 嗯，所以这个有时间家长带着孩子来处理处理有一些可能遗漏的问题，这平时没有时间处理的问题哈。那像咱们今天重点关注的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情况，很多家长朋友也非常的关注这个情况哈。就是咱们说，如果发现孩子牙齿他有问题，可能家长觉得需要矫正，这个时机有的朋友就很着急，是不是说孩子年龄越小干预他越好呢？
1: 嗯，就像你刚才说的，那肯定不是，他不是越早越好，要找到他这个适合自己矫正牙不齐的矫正时机。
0: 嗯，这分不同的情况来看是吗？您可以举例给我们讲讲吗？
1: 对，但今天咱们主要是讲这个，咱们其实这个早期矫正，咱们讲的是早发现，科学判断，然后科学干预。
0: 早发现指的是就是家长发现这孩子牙确实有问题是吗？
1: 对，有问题。家长觉得孩子的牙齿有问题，就找这个专门的正畸医生，然后做一个判断，看看需要不需要矫正。很多情况下是不需要矫正，或者是说平时在家里注重科学饮食啊，自我口腔保健就可以调整过来。有些严重一点的话就需要早期的治疗。
0: 那王主任，结合您的这个丰富的临床经验，您能不能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和网友来列举列举，就是有哪些孩子的问题他是不太用家长过多的来早期干预，可以等一等看一看的这种情况呢？
1: 简单说几种。你比如说那个孩子的牙齿稍微有点不整齐拥挤是吧？像这种孩子就可以等到换完牙来治，或者是孩子的牙齿稍微有一点牙缝，觉得有一散在的间隙，
0: 对，
1: 也可以也可以等一等。
0: 等他换完牙了咱们再看，
1: 对
0: 吧？
1: 有的看这个有一个虎牙，小虎牙在外面长，不太好看，
0: 是，
1: 过来看看，也可以等到这个12周岁。但是有一些个别情况，比如说涉及到骨骼发育的，比如说地包天，咱们最常说的地包天影响他这个面型发育，我们还是需要早期干预的。
0: 这个地包天如果说是在幼儿园时期啊，咱就发现他有这种情况了，还是应该及早干预吗？
1: 地包天如果等到12周岁再矫正，就有点晚就。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可能还是得及早发现，及早来干预的。像您刚才举例的有两种情况，比如说这个牙齿有点稀疏啊。

0: 稍微有点不齐，这种咱不用过早的干预。如果这个过早干预，就是说它是因为有一个孩子这个牙骨或者说骨骼，它是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吗？是有可能还会长得齐一些了，是吗？随着它这个生长发育的话。
1: 啊，对，对对，随着它生长发育，因为它还要换牙。你刚才不是讲，有一些像牙不齐，稍微有一点牙不齐，咱们也可以建议患者家长，个平时自我这个调整，你比如多吃硬的食物，孩子让孩子多吃硬的食物，他就可以刺激他这个颌骨发育，刺激他这个牙齿排列整齐。
0: 就是吃硬的东西在孩子这个颌骨和牙齿的动态发育过程当中是有很大好处的，是吧？
1: 对，你像咱们这一代人这个牙齿不齐的少，现在这个孩子牙齿不齐的越来越多。它主要是因为现在孩子的饮食太软，吃的食物太软太过精细，不利于孩子牙齿颌骨的发育，所以说会造成一定的牙齿的拥挤。
0: 所以说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颌骨和牙齿的一个动态的发育过程当中，多吃一些硬的东西，适当的硬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这牙齿反而是更加整齐，促进他的发育的哈。
1: 对对，

0: 大王主任，估计相信来到您门诊的家长朋友带着孩子们，是不是会经常问您，就是怎么样我们家长来判断，来判别这个孩子他需要正畸，这个时机家长朋友他们怎么好区别吗？还是说就是到咱们门诊咱们来帮他们来进行判断？
1: 最好还是在门诊判断。一般来说这个孩子啊6到12岁正好是他这个换牙的时期，他这个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渐的萌出，在这个过程中啊会出现或多或少的一些剔牙障碍，剔牙障碍比如说该掉的牙不掉，恒牙从其他地方长出来啊，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提前掉，恒牙还没有长出来，或者还有其他一些咬合的干扰，家长就建议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到口腔正畸科来看一看，当然没有问题最好，如果有问题咱们及早的需要拍片子啊，咬模型啊，然后判断一下看看要不要干预，要不要治疗，及早发现，早发现早干预。
0: 那您说这个6到12岁剔牙期的孩子哈，确实可能会出现牙齿比较拥挤啊，或者说一些颌骨发育的一些问题，咱们往往像您说的是选择在这个时期进行干预治疗吗？还是也是说分情况科学判断呢？
1: 您再说一遍，我可没听清。
0: 就是说咱们这个剔牙期，我相信这个您门诊上的孩子是不是6到12岁的会占很大一部分吗？
1: 对，6到12岁还是不少的。你看6到12岁就刚才说的这几种情况，他的那个乳牙滞留干掉不掉，我们需要拔掉，就是简单干预一下就行。给他拔掉，让他这个后继的恒牙能顺利的萌出。或者是他不该掉他早掉，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个间隙的保持器，把这个掉牙的间隙给他保持住，让他后继恒牙再长的时候有地方。那有的时候你没有保持住这个间隙，这个间隙就会慢慢的变小，后继的恒牙再长就没地方了。就是我们就是用很简单的方法来这个干预一下。
0: 就是做整体的这种正畸的这个年龄段可能不是太多。
1: 对，不需一般不需要，一般我们就等到12周岁再做系统的全面的进行矫正。
0: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具体的处理方法，能够帮助孩子在剔牙期尽量保持一个牙齿的美观和健康，是吧？
1: 对，
0: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眼角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今天做客节目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儿童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大家有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 8068083。那王主任，接下来想请您给我们具体来解析解析哈，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说孩子这个牙齿不齐，咱们正畸其实也存在着一些黄金时期，它是根据孩子这个牙齿生长的不同阶段来看吗？您能具体给我们分析分析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咱们要注意哪些吗？
1: 行，好。但第一个阶段就是乳牙期，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有两副牙齿，我们从出生后6个月开始长牙，一般到2周到3岁的时候就这第一副牙齿就长好，这个阶段叫乳牙期。我们要这个阶段的这个黄金时期就是我们有孩子有一些口腔的不良习惯，家长一般会发现吃手啊，或者是伸舌头啊，或者咬嘴唇啊等等。
0: 这个会对牙齿有什么影响呢？
1: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吐舌头，孩子老是或者咬下嘴唇，它时间长会形成这个吐舌头会形成地包贴，咬上嘴唇也会形成地包贴。或者是你吃手老是吃手，会导致这个上颌前凸，就是龅牙这种。
0: 都有关系。
1: 一般我们在3岁之前让孩子戒掉，然后如果3岁还没有戒掉，后面就会逐渐形成这样的口颌畸形，牙不齐就。
0: 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是吧？是长久的一个不良的习惯。
1: 对对对，
0: 嗯，
1: 这第一个黄金时期就是这个乳牙期。
0: 嗯，
1: 如果发现一些孩子的不良习惯，
0: 嗯，
1: 要及时的戒掉。
0: 嗯，
1: 如果孩子自己戒不掉，就要去我们这个正畸科，会给他带一些，专门戒除这个不良习惯的矫治器，也是很简单的，
0: 嗯，
1: 带上几个月。
0: 哦。就可以
1: 帮助孩子戒掉，
0: 干预一下这个不良的习惯哈。
1: 啊，对对，
0: 嗯，那另外像您说的，如果在乳牙期，发现孩子这个地包天已经是有点严重或有这种情况，咱们还是应该带着孩子及时来进行检查的哈。
1: 嗯嗯，像地包天最早我们就是，3周半4周，一般4周，我这掌握4周左右戴上就可以啊，戴上个半年到10个月，
0: 嗯，
1: 差不多就能纠正过来。
0: 哦，就是这种外带的一些矫治器是吧？
1: 啊，对对对，因为这个地包天它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它是涉及到颌骨、面型。
0: 嗯
1: 嗯，这个我们需要早期矫正，
0: 嗯，
1: 最早期就是4周左右，
0: 哦，
1: 可以进行干预。
0: 嗯。这个像您说的话，不仅仅是对于我们牙齿的，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整齐，是不是还有脸部的一些颌骨部的一些？
1: 哦，
0: 设备
1: 啊，是那有的骨性的地包天还需要戴一个面罩，头上前面一个架子，需要把它的上颌骨往外牵一牵。
0: 也是根据地包天不同的类型，咱们来具体看哈。
1: 嗯，这是第一个黄金期。刚才讲到第二个黄金期，就是我们这个6到12岁剔牙，我们的乳牙逐步的脱落，恒牙逐步的萌出，这个是我们小时候最关键的一个时期。
0: 嗯，
1: 根据我们这个调查，有很多孩子会存在各种各样的剔牙障碍。所以说我们就建议每一个小朋友，处于这个阶段的小朋友都到这个门诊看一看。早发现那有问题我们就处理，没问题更好，是吧？
0: 是，这基本上是属于小学阶段哈，6到12岁的，涵盖了1到6年级主要的孩子们，小学生。
1: 1到6年级。其实对这个早期治疗来说，有两个极端。
0: 嗯。
1: 最开始前几年来说，就很多，早期矫治这个概念还不火的时候，很多家长就错过最佳的时间，到12岁之后再来矫正，很多矫正就没法矫正了。那最近几年随着这个自媒体啊，自媒体的过度宣传，把这个早期矫正宣传的有点过度，宣传可能是过度医疗啊，
0: 大家又太关注这个问题了，有是吧？
1: 对对，太关注这个问题，所以说现在我们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定义是可以早发现，我们可以早去检查，科学干预。
0: 对，
1: 找。对对，我们可以让正畸医生来判断我们需要不需要进行干预。
0: 早期发现哈，及时的检查，咱们科学的来干预，并不是说提倡大家越早来矫治越好。
1: 对对，
0: 并不是这样，
1: 越早越好。就刚才说这个，双排牙，好多家长说这个双排牙，
0: 对，
1: 哎，孩子这个，门牙从里面长出来啊，外面的乳牙还没掉。像这种我们就要及时的去医院进行看检查一下，看看要不要赶紧拔除。
0: 这个也是发生在剔牙期哈。
1: 对，发生在剔牙期。还有这个剔牙期，这个两个上中前牙萌出之后啊，两个间隙特别的大，不是小间隙，不是一点点小，是特别大的间隙。我们也要去检查，我们要拍个片子看看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有时候往往会有多生牙挡在两个门牙之间，会形成一个较大的间隙。如果我一拍片子看没有多生牙，我们就不用管啊。如果有多生牙，我们需要及早的把这个多生牙拔掉，让这两个恒牙自己长上，关上。
0: 没有这个问题，您说可以，咱们再观察观察，12岁之后咱再看，是吧？剔牙期完成了。
1: 还有就是这个阶段还是地包天儿。如果我们错过第一期的地包天儿，这个阶段发现地包天，我们也可以及时治疗，治疗也是有一定效果的。
0: 那看来王大夫，这个地包天的话，咱们是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的，是吧？这个是不是可以说是越早越好吗？
1: 就刚才说，他也不是越早，最早是我们就掌握4周岁，再早就，现在有的孩子，家长2岁啊，1岁抱着孩子来啊，家长挺重视，我们就说等一等，等到4周岁做矫正就可以。
0: 这孩子太小也没有办法做咱们说的矫正，
1: 对对对，
0: 配合不了是吧？ 所以就是可能幼儿园的四岁左右的这个孩子们地包天矫治是比较合适，也效果最好，
1: 啊、对对
0: 是吧？
1: 嗯。六到十二岁这个剔牙期，除了这个正好和地包天相反的，是天包地，就有的孩子这个龅牙，会明显，这个龅牙是表现在这个上颌比较凸，下颌比较后缩，有的一看这孩子没有下巴，没有下巴，小下巴，
0: 对，
1: 我们可以在也正好在利用这个时机，利用六到十二岁正好是孩子长个子的时候，他这个全身骨骼啊、颌骨啊都在快速的发育，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时机，可以引导他这个颌骨生长。
0: 您说这个怎么引导呢？这种龅牙的话，在剔牙期需要干预吗？还是说生活方式干预呢？
1: 也是经过我们检查，就是拍片子，我们检查，要科学诊断，它是上颌骨凸，还是下颌骨后缩，还是两者都存在？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矫治器进行矫治引导。
0: 这个矫治器，也不是咱们传统的这种牙套是吗？
1: 对，也不是咱们传统的金属牙套，它就叫是功能矫正器，专门矫正它这个上颌凸或下颌后缩的。
0: 也是在口腔里面吗？
1: 是的，主要是在口腔里面。引导孩子的颌骨正常发育。
0: 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说咱们通过检查觉得有必要的话，可能他干预起来还是比较好的。
1: 这个就是涉及到面型的，刚才说的是地包天，第二个说的是天包地，还有一个就是偏和嘴偏。
0: 嘴偏是什么意思呢？
1: 嘴偏就是下，主要是我们下颌骨有点偏，向左偏啊，向右偏啊，两侧脸不对称啊。可能见得少，但是我们在临床可能见得多一些。偏颌它有的时候也分情况病因，有的时候也是因为剔牙障碍造成了它这个脸偏，它有一侧不能吃饭，只能靠另外一侧吃饭，它时间长了就形成脸偏啊。有些是。他这个颞下颌关节有问题，他可能导致他偏，也有一些就是先天的骨性的，我们这些都可以在他的生长发育的过程中进行干预引导。这个不能等到十二周岁，这个要是十二周岁之后就很难给他纠正了。
0: 这等于是已经长好了，那就干预起来会麻烦了，是吧？
1: 对，所以说这个第二个黄金阶段六到十二岁是非常重要的。
0: 这种剔牙期的时候
1: 所以我们建议每一个剔牙期的孩子都来医院看一看。检查一下。
0: 您像现在正值暑假呢哈，可能家长朋友现在像您说的这个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咱们应该带着孩子，就别管有没有问题，是不是都应该定期的来看一看牙，做一个定期检查，就像体检一样是吧？
1: 对，是的。我们那个有一个诊疗指南，也是美国的，像美国这个也是有诊疗指南，都建议七岁左右的孩子到医院到正畸科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
0: 就是咱们王主任今天

0: 提示大家的哈，我们不是说越早矫治越好，而是说咱们可以早期及时的检查，然后科学的来选择干预的时机和方法。
1: 哦、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好，我们说的这个儿童矫正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刚才说的第一期的乳牙期，第二期的我们说的是一个替牙期，那第三大时期的话，王主任就是12岁以后了，是吗？就是长好了。
1: 啊、对。第三大时期就是12周岁换完牙，正好我们属于上初中的孩子，他这个所有的这个恒牙就长出来
0: 了，
1: 像60齿之前的牙都替换完成了，这个时候他的颌骨的这个颌骨的发育也是比较好的，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可以做系统的，就戴这个金属的牙套。可以把这个牙齿排列整齐，这个时候矫正的效果也比较好，疗程也比较短。
0: 哎，这个时候他这个颌骨发育应该是已经完成了吗？
1: 他这个也是处于一个高峰期，他对颌骨的前后位置调整就没有了，但是在牙齿在颌骨中的移动还是可以的。像我们成人20-30岁之后的成人，这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就稍微费劲一些。但是12-3岁的孩子牙齿在颌骨里面移动起来还是比较快捷的，它改建比较快。
0: 所以就是您说这个时期这个牙齿排列调整正畸非常的快速有效，是吧？
1: 哦，对，这个时候主要是纠正牙不齐，牙齿的拥挤啊、虎牙啊、散在间隙啊等等，治疗这些问题。
0: 那从您的门诊来看，是不是这个时期的小患者们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多的呀？
1: 对，这个时期的患者是最多的。因为这个时期的孩子是做的系统的矫正，他一般矫正的周期在2年左右，一个月1到2个月需要过来复诊一次，需要复诊家里一次，这个时期小朋友还是最多的。
0: 这个12岁啊，您说就是咱们等于算是恒牙的一个早期嘛，他一直到怎么限定这个时间，是到18岁啊，还是说限定
1: 的？对，一般是到18岁，尤其是男孩18岁，12到18岁，他这个颌骨啊，颌骨的可塑性比较好。
0: 如果再大一些的话，不如这个时期可能更加的快，更加有效哈。
1: 啊，对对，矫正完成之后也稳定性也好。
0: 不容易反弹哈，所以这个
1: 对，不易反弹
0: 的早期12岁到18岁成年之前，可能这个时期也是一个牙齿排列的一个比较黄金的时期哈。暑假到了哈，孩子们放松的时候，也是我们家长朋友关注孩子一些健康问题的好时机。如果发现孩子有牙齿不齐的情况，我们趁着暑假有时间哈，带孩子及时去口腔正畸科看一看。像今天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宏伟王主任所提示到大家的，咱们需要及早的去检查，发现问题咱们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干预和治疗。健康服务热线也持续为您开通当中，03118669808，866-9808-3。院长明堂医生开讲特需门诊，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稍等呢，我们请王主任来给我们线下听友群啊 QQ 群的网友朋友解答一下大家具体关于孩子牙齿正畸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听友朋友们呢，也有问题你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
2: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3: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4: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5: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6: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10家健康栏目。 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6: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7: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10: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啊，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大家也可以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今天呢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们为大家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要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做客节目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副主任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那王宏伟主任呢，主要是擅长矫治各种牙齿不齐的问题哈。我们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有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或者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8068082、8068083。王主任，那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

0: 下午好。
1: 嗯，主持人好。
0: 嗯，王主任，我们在线下微信群有一位网友朋友哈，他想替孩子问一下这个情况。他说现在孩子刚好12岁了，他说这个牙齿啊看着是有点歪，但是不太严重。他说这种情况要不要再等一等，还会有改变的可能吗？还是说需要去看一看，要矫治呢？
1: 12岁孩子牙齿不齐，他很难再自行的这个正过来。一般检查看看，轻微的牙不齐，一般可以，孩子要求不高就可以不矫正。但是有一些，他这个还是让医生看看，最好。
0: 就是说，它不仅仅可能会有咱们说的这个外观呢、美观的情况，可能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隐患，也说不准，是吧？也得检查，
1: 看他有没有咬合的问题啊，有没有他牙有的牙齿不齐，影响口腔卫生的清洁，影响咱刷牙，好多地方他刷不到，牙不齐的话。
0: 另外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通过一些生活方式，比方您说吃点硬的东西，他牙可能还会长得好一点。但是这个实际是发生在6到12岁，12岁以后就比较难了，是吧？
1: 是的，是的，颌骨的那个啥就稍微差一些。
0: 所以咱们这个网友朋友，如果孩子12岁了，咱们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就诊看一看，就不宜再等一等了哈。那也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地包天的情况。他这个情况按照王主任刚才讲的我都能给他回答了，这个应该是去看了。您看他说了这么一个情况啊，说这个孩子5岁地包天，他说当地的医生告诉他现在不用治，等换完牙再说。他想问问您，这科学吗？
1: 不
0: 科
1: 学
0: 是吧？
1: 需要早点治，现在正好可以治5岁。
0: 就刚才咱们讲到的这个算是乳牙期，这个5岁的孩子哈，第一个黄金时期，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干预一下这个地包天的情况。
1: 对对。
0: 还有一位家长哈，也是问到了这么一个情况，说是6岁的孩子，王主任，他说这个6岁孩子啊，门牙缝隙哈，这个门牙的缝隙特别的大，他想问问您，这个年纪的话需要处理吗？
1: 正好咱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问题。6岁的孩子的门牙刚长出来，如果这个缝隙特别大，咱需要拍个片子看看他这两个门牙之间有没有多生牙，就在颌骨里面。如果有多生牙，咱们需要把这个多生牙拔掉的。如果没有多生牙，咱们要判断这个牙缝大。大的影不影响旁边两个侧齐牙的萌出？如果不影响，咱们可以观察两个侧齐牙在长的过程中，有可能就把这个门牙就挤，这个缝就越挤越小，如果特别大影响两个侧齐牙的萌出，我们还是需要做简单干预一下，把这个两个牙缝给它稍微关一关。
0: 好，这是给这位网友朋友的您的一个建议哈。儿童牙齿矫正哈，我们今天也是给大家强调这个核心原则，它不是越早越好，而是要在这种专业的评估之后，我们抓住最适合干预的时机。家长朋友，所以既不要过度的焦虑急于干预，也不能完全放任不管，错过了咱们说的最佳的干预时机哈。王主任，那现在其实暑期哈，我们刚才给大家讲了这个正畸矫治的孩子时期，这种三大黄金期不同的时期，我们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去给予干预。那如果说这个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他已经不是这个小年龄段的孩子了，可能上了大学的这部分青少年了哈，或者说少年，他们错过了咱们说的这几个时期，这个时候要来正畸也是有补救措施的哈。
1: 也是有补救措施的。你比如说这个牙不齐，牙不齐的剔牙障碍，一些简单的剔牙障碍，我们就通过拔牙呀，或者是打种植钉啊，或者是扩弓啊，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解决，就增加治疗难度。增加治疗难度，它治疗效果可能也会降低一些。但是也能这个满，能达到患者的满意。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有骨骼的问题，没有错过最佳矫正时期，比如说地包天啊，没有

0: 在最佳矫治时间进行矫治，
1: 嗯，
0: 有可能后面需要做手术，
1: 嗯，
0: 做正颌手术，
1: 嗯，
0: 来解决，叫整形手术来解决，
1: 嗯，这就比较麻烦了，是吧？
0: 啊，是的，嗯，补救措施补救代价就有些大，就，
1: 嗯嗯。其实大家现在对于这个牙齿不齐哈，我们大家说不仅仅是一个外观的美貌的情况，可能也有一些这个牙齿的健康的影响的因素，反正大家对这个问题现在是普遍的关注哈。尤其咱们暑期家长朋友们哈，很多就是在想要不要带孩子来看一看，我们也是建议您给孩子定期做口腔的检查哈，让医生帮助咱们的孩子制定这种个性化的方案。那主任，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三大黄金的矫治期，请您再跟我们来重复一下，就是一个是乳牙期，一个是替牙期啊，乳牙期3到5岁，替牙期6到12岁，还有一个您说6到18岁，这个叫一个什么时期？叫一个恒牙早期吗？还是叫什么呢？
0: 那你说哪个时期？
1: 就是12岁到18岁，这个叫什么时期呢？
0: 对，你说的可以，是恒牙早期。
1: 嗯，这三大时期算是咱们矫治的黄金期，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实您说了，要是即使咱们现在是大学生哈，或者说成年的朋友，想要有一些牙齿不齐的问题，想要正畸，咱们口腔正畸科也可以帮助到他们，但是可能会相对来说耗时长一些呀，效果没有这个黄金期那么好。那是不是就是说，在这个黄金期，咱们孩子来干预它，可以有一个事半功倍的这样一个效果和目的？
0: 对，您说的对对，因为它事半功倍的原因在于它这个颌骨的可塑性好。颌骨的可塑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可以引导颌骨向前向后，给它扩宽缩小它这样的移动。第二个就是牙齿在这个颌骨里面移动，你看这个矫正牙是很神奇的，它牙齿可以在颌骨里面走，它往左走往右走，让它排列整齐，对吧？排列整齐之后让它再在这个颌骨里面稳定下来，它是需要这个颌骨的这个可塑性来支持它的。
1: 然后您说一旦成年之后，可能它这可塑性就没有这么强了，是吧？
0: 对，让它牙齿走起来就稍微困难一些，它走到位置之后它保持起来也困难一些，就是成人和这个青少年矫正的区别。
1: 那您讲到这儿，我们线下听友群有一位网友在问哈，说听主任您讲说这个在12岁，就是换完牙之后，这个时候正畸矫治是事半功倍。他说想问问，这个时候要是矫正完了之后，会不会有反弹，会比较严重呢？
0: 会有反弹。什么时候矫正完也有反弹，我们要带保持器，要防止它反弹。
1: 就是在这个
0: 一般要带保持器，至少带2年。
1: 在咱们这个18岁之前，我们如果说矫治完了的话，这个保质期也是要带的，防止它有这种反弹的情况。因为这位朋友问到说，您讲他因为这个可以移动，那是不是他这个反弹来说的话，相对于成年人会比较明显和严重的？
0: 不是，刚才讲他可塑性好，他带到这个移动起来方便，他改变也快，他到了新的位置之后也更容易稳定。而成年人就不一样，成年人改到新的位置之后他很难稳定下来，他需要稳定的时间更长。
1: 那这真的是差恰相反了，这个是更好移动而且也更稳固啊，相比于成年之后。
0: 对。
1: 所以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科普的一个重点哈，就是咱们孩子青少年儿童牙齿矫正的这个三大黄金期，一个乳牙期，一个替牙期，还有一个恒牙的早期，咱们应该及早的发现干预，可能够事半功倍哈。

0: 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给我们来科普解读孩子牙齿不齐抓住正畸的三大黄金期，也是暑期儿童健康系列策划节目。我是主持人肖伟。最后我们再请王主任给大家稍微提示一下，就是在暑期矫正，现在咱们门诊的人流量应该是比平时大很多哈。您觉得暑期矫正它确实是有优势在的，除了这个时间比较宽松之外，还有其他的大家都选择暑期矫正的原因吗？
1: 就是你刚才说的第一个时间宽裕，它需要来好几次，你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来是检查拍片子咬模型，然后过几天过来给你说方案，说治疗的方案，然后有的患者需要拔牙，拔牙往往一次时间不够，需要两到三次，然后拔牙，然后再约时间戴牙套，这样一下就是四五次了就。说正好我们暑假周期比较长，这个是第一个是时间上充裕，第二个就是孩子暑假戴上牙套之后他有一个适应期，刚戴上有点不舒服啊，牙疼啊等等，但正好利用这个孩子不上课的时间，孩子可以适应一下。
0: 包括您说的除了咱们口腔内戴的，还有颌面部的外部戴的那种设备等等的，可能需要孩子一个适应是吧，在家里面他正好可以适应，这个家长帮助他一起
1: 做。
0: 所以确实在暑期目前这个正畸科的患者哈，小患者们应该也是人非常的多哈。那王主任，您在门诊的时间是周几呢？
1: 我在门诊一般是周一到周五，周二是不出诊的。
0: 周一到周五都可以找到您，那大家可以提前通过河北省眼科医院的微信公众号咱们提前预约挂号哈。我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口腔正畸科的附属医师、口腔医学博士王宏伟。最后呢，也提醒大家哈，暑假呢确实是青少年儿童正畸的一个好的时机哈，但是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我们进行检查和评估，有一个适合孩子的个性化的、科学化的正畸的方案啊。也愿每个孩子都能拥有健康的牙齿和自信的笑容。那今天呢，我们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院口腔正畸科的王宏伟主任讲解的精彩音频片段，我们也会剪辑之后上传到即时手机客户端，以供大家学习或者转发给有需要的家人朋友，我们一起来学习健康知识技能。好，今天也再次感谢王主任做客节目来给我们进行一个小时的科普解读，辛苦您了王主任，谢谢您的讲解。
1: 不客气，
0: 谢谢，我们下次再见。谢谢
1: 啊，下次再见，
0: 辛苦了。
2: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本期节目编辑主持小伟，责编节目监制肖彤，提示您今天的节目健康服务内容就是这些了。燕赵明堂每天直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中国公民健康素养66条，一，基本知识和理念。
1: 第14条，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会传播多种疾病。蚊子、苍蝇、老鼠、蟑螂等病媒生物能直接或间接传播多种疾病，可引起人群感染，导致疾病的传播和流行，造成感染人群发病甚至死亡。蚊子可以传播疟疾、蚁脑、登革热、寨卡病毒病等疾病，保持环境卫生，消除蚊子滋生地。蚊幼虫生活在水中，要清理环境中的各类积水，无法清理的积水可定期投放杀蚊幼剂，根据情况选用杀蚊、杀疮、蚊帐、蚊香、杀虫剂、驱避剂等防蚊灭蚊用品，防治蚊子叮咬，预防蚊传疾病。苍蝇可以传播霍乱、痢疾、伤寒等消化道疾病，搞好环境卫生，管理好垃圾、粪便、污物，消除苍蝇滋生地，可有效控制苍蝇数量。不乱丢垃圾、生活垃圾袋装化，不随地大小便，处理好宠物粪便等，可有效减少苍蝇滋生。安装纱门、纱窗、防蝇门帘等防蝇设施，切断侵入途径，保管好食物，防止苍蝇叮爬，优先使用苍蝇拍、灭蝇灯、粘蝇纸、带绳等物理方法灭蝇。老鼠可以传播鼠疫、流行性出血热、钩端螺旋体病等多种疾病，搞好环境卫生，减少老鼠的藏身之地，安装防鼠门、防鼠网、封堵孔洞等，同时保管好食物，减少老鼠对食物的污染。杀灭老鼠可以使用老鼠夹、鼠笼、粘鼠板等捕鼠工具，还可使用安全高效的药物灭鼠。要注意灭鼠药的保管和使用方法，防止人畜中毒。蟑螂可以携带痢疾、伤寒等多种病原菌，其排泄物与尸体中的蛋白可诱发人的过敏性鼻炎和哮喘。蟑螂多生活在温暖潮湿、食物丰富的环境中，保持室内干燥清洁可以减少蟑螂的滋生。要将食物密封存放，餐具冲洗干净，炉灶保持清洁，及时清理餐厨垃圾，可以使用杀蟑药饵等药物或粘蟑纸杀灭蟑螂。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太冷了，
4: 来，八戒，喝杯热水。
3: 师傅，我都喝了三壶了。
4: 你这不是插着电暖气呢，还嫌冷？
3: 师傅，这电暖气还没有我的手暖和。哎呀，不行了，不行了，我要把电褥子、小太阳都插上。
4: 哎，别别别，八戒，你这电器都用了几百年了，该换换了。而且也不能一块儿用，超负荷用电的火灾隐患太大。
3: 我不管，我不管，冻死老猪了。
4: 哎，为师，哎，
3: 师傅，快来救救我！哎呦，烧死老猪了！
5: 呆子，活该！叫你不注意用电安全，把你烧成烤猪。
6: 安全用电。
7: 傍晚5点。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6: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义播讲，欢迎收听。

等待时机，什么时机呀？就等着袁世凯实在扒拉不动的时候，一定会到西山请他，要请他出山呢。到了请他出山的时候，他非得要跟袁世凯讲讲价钱。你过去不是千方百计把我手里的军权给夺过去了吗？这回呀，你该用我了，不是？你得把军权乖乖的还都交到我的手中。一天到晚打的都是这个主意，再加上他这门生徐树铮，经常不断的给他通风报信，一边下着围棋，就告诉他了。现在袁世凯已经走投无路了，派人去请冯国璋、张勋、张作霖，他们谁也不来。您瞧着吧，过不了那么一天两日的，肯定得派人请您来。刚说到这儿，家人进来了，老爷有客拜会。谁呀？像这家人，你就直截了当告诉他，或者说大公子，或者说袁克定。没有，家人把这名片给呈上来了。段祺瑞左手拿着棋子儿，这举棋不定呢，右手端着烟斗，一看名片递过来了，赶快把棋子放下。接过名片一看，袁克定。段祺瑞无名火冒起三丈，这火立刻就上来了。为什么一看袁克定三个字，他这么大的火啊？因为袁克定啊，过去就妄自尊大，后来又以太子自居，对他父亲手下这些部下根本就不尊重。过去每年春节不是得拜年吗？段祺瑞、冯国璋这些人都要进府给袁世凯拜年，顺便也得看看这位大公子啊。像段祺瑞他们要给袁世凯磕头，袁世凯赶快上前双手相搀，得客气一番。这袁克定的谱啊，比他爸爸还大。就好像人家给他拜年是应该择饭的一样，更何况段祺瑞到西山养病以后，袁世凯和袁克定爷儿俩不是琢磨一个模范团吗？袁克定担任团长啊，就是要从段祺瑞手里边夺军权呐。所以今天一看见袁克定三个字，段祺瑞火冒三丈，坐在旁边的徐树铮也站起来了。往前这么一欠身儿，看见名片上写着袁克定，他又说了一句话：“总长，您看我说什么来着？是请您出山吧？您看看，这不是打发孩子叫您来了吗？”嘿，这句话说的可真是时候啊，这是火上浇油啊！段祺瑞把手里的烟斗啪往这棋盘上这么一拽。段祺瑞一生气就摔烟斗，随着指着家人是破口大骂，骂袁克定，袁克定算什么东西？你出去告诉他，让他走，把他轰走。徐树铮到这个时候又赶快过来解劝，总长，您别生气呀，咱们得慢慢来呀。啊，徐树铮眼珠这么一转，告诉家人，你出去以后啊。告诉袁大公子，就说总长身有重病，概不会客，然后你就把门关上，可千万别让他进来。是，所以家人就这么办了，要不然家人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呀？给袁克定吃了这么一个闭门羹。袁克定站在门外边竟生气了，他也不知道里边有这么多事儿啊，就知道家人关门，人家闭门不纳。只好坐车回到了北京，他也就刚刚一进新华宫，就看见代理国务卿陆征祥在那儿等着他呢。陆征祥一看他来了，赶快迎上前去：“大公子，您可回来了！现在有件公文，我们不敢往里边回禀啊，正等着您给拿个主意呢。什么公文呢？大公子，您看看，就是这个。”说着话，陆征祥递过一份密电来，
是袁世凯派出去的高等特务王。

祖同从广西拍来的密电。王祖同官居广西巡按使，实际上那就是袁世凯派去监视广西将军陆荣廷的。王祖同就在密电里边向袁世凯禀告，陆荣廷已经在广西柳州宣布独立，并且组织了广西护国军。袁克定看完了以后觉得不对呀、陆荣廷不久不是刚刚领走100万元的军饷和5000支步枪吗？不说要攻打云南、攻打贵州护国军吗？怎么突然之间他自己在广西宣告独立，也组织起来护国军了呢？他哪知道啊，陆荣廷啊早有反袁之意，人家要报杀子之仇。陆荣廷在清末的时候是广西的提督，驻守南宁。辛亥革命的时候，广西巡抚沈炳坤和布政使王之祥在桂林宣告独立，大家都推举沈炳坤和王之祥两个人为广西省的正副都督。陆荣廷一看清朝的气数已尽呐、他就顺风使舵，符合革命，在南宁成立了一个军政分府，他也被推为副都督。后来沈炳坤和王之祥两个人带领着广西的部队北上去支援湖北，借这个机会陆荣廷又当上了广西大都督兼民政长，总揽广西的军政大权。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以后，他又多次的摇头摆尾表示效忠。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他在广西镇压革命，屠杀了不少革命党人。不仅如此啊，陆荣廷还派人给龙继光送去了不少枪支弹药，让龙继光去攻打广东的革命部队。陆荣廷满以为自己如此的卖力一定会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哪知道啊，就在封赏的时候，龙继光被封为镇武上将军，陆荣廷只是被封为宁武将军，差着好几档呢。等到了册封爵位的时候，龙继光被封为公爵，陆荣廷啊才落个侯爵。过了些日子，龙继光又被晋升为郡王。这么一来，陆荣廷实在受不了了，他认为袁世凯对自己不信任，赏罚不公。到了后来，袁世凯又派他的高等特务王祖同到广西任巡按使，和陆荣廷会办军务，实际上就是监视陆荣廷的行动。陆荣廷忍无可忍，只好称病回家。回到武鸣老家以后，非常想念自己在北京的儿子。他的儿子为什么会在北京呢？原来袁世凯啊，为了防备各省将军对他怀有二心，便仿照了古代君王以诸侯之子入都为质的办法，让各省的将军都把自己的一个儿子送进北京，在他手下担任武官，名义上是学习军事，以后好继承父业，实际上啊，就是把这些小孩当作人质。陆荣廷十分了解呀，所以特别担心自己的孩子，就怕袁世凯对自己的儿子下毒手，特意给北京拍去电报，说自己现在病情严重，希望能让自己的儿子陆玉勋回广西探视。袁世凯接到电报以后，露出了一丝的冷笑，随着命人就把陆玉勋叫进府中，告诉他，你父亲现在有病，你可以回家探望，我派人送你回家。袁世凯可是心毒手狠啊，说是派人送人家回家，
其实护送他的人早已经接受了袁世凯的密令，就当陆玉勋他们途经汉口的时候在旅馆里边吃饭，哪知道啊，护送他的人早已经在饭里边下了毒药。陆玉勋吃完饭以后就觉得腹中绞痛，然后是七窍流血，中毒身亡。消息传到了广西，陆荣廷顿足捶胸，嚎啕大哭：“是我把孩子给害死了呀！我不应该拍这封电报啊！”陆荣廷啊，这才领教了袁世凯的心毒手狠。他暗下决心，早晚有一天我要报这个杀子之仇。不过当时陆荣廷他是敢怒不敢言呐，眼泪只好往自己肚子里咽。袁世凯还假惺惺的派去了唁电，并且派人到广西祭奠了一番。陆荣廷也只好逢场作戏了，回电致谢。但是在他心里边啊，对袁世凯是有深仇大恨。这次蔡锷回到云南之后，组织起护国军来，陆荣廷立刻和蔡锷暗通消息，立约互不侵犯。陆荣廷心中暗想：我如果现在宣布独立，袁世凯一定会兴师问罪。他也知道段祺瑞虽然是已经被软禁在西山，可是还有冯国璋呢。冯国璋实力雄厚，我不是他的对手。他派人来到南京打探冯国璋的虚实。当他知道冯国璋是按兵不动的时候，这他才放心。这时候梁启超又给他来了一封信，劝他要在广西宣告独立。日子不久，梁启超还绕道来到了广西，和陆荣廷面授机宜。然后陆荣廷以攻打云南贵州为名，向袁世凯要了100万元的军饷，5000支步枪，把部队就带到了柳州，立刻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任广西大都督兼广西护国军总司令，梁启超任总参谋。袁克定看完这封电报以后浑身直打冷战呐、啊！哎呀，怪不得陆征祥不敢往里边回禀呢，老爷子这两天心情不好，病体沉重，如果要是把这封电报送进去，那还不要了老爷子的命啊。可是又一想，事关重大，不回也不行啊。袁克定想了想，告诉陆征祥：“你赶快把电报往里回吧，不回不行。哎，老爷子要问我，你就说我还没回来呢。”啊，是。陆征祥这才把这封密电送到里边去。袁世凯看完这封密电以后，更加心绪不宁了。不过他又一想，哼哼，别的地方再怎么乱，只要我的北洋军不乱，将来啊，总有这么一天，我一个一个的把你们全都收拾了。我已经派克定去请段祺瑞，只要知权回来，我再派人去说服冯国璋。哼哼，只要有他们两个人帮助我看住了北洋军，将来全都好办。就在这个时候，士官长陶树德赶快进来回禀，说直隶巡按使朱家宝求见。嗯，袁世凯心想，朱家宝不在直隶，来到北京干什么来了？一定是有要紧的事情。吩咐一声，叫他进来。话音刚落，朱家宝匆匆忙忙走进袁世凯的办公室，进门就要行了君臣大礼，还要跪下磕头呢。启奏陛下，臣有要事禀告陛下。袁世凯冲他摆了摆手：“站起来说话吧。”“是，臣接到一封密电，

0: 袁世凯一听，怎么又是密电呢？合着我这一天到晚没别的，我这都成了电报局了，是电报都往我这儿来呀、啊？哪儿来的密电？江苏将军冯国璋啊！袁世凯一听冯国璋三个字，他可实在坐不住了，赶快起身过来。电报在什么地方？我带来了，在这儿呢。朱家宝从怀里掏出密电呈给袁世凯，袁世凯接过这封电报仔细观看，还没等他看完呢，袁世凯这脸色可就变了，面色惨白，冷汗涔涔，浑身不住的颤抖，随着扑通一声栽倒在地。
1: 什么事把他给吓成这样啊？
0: 感情是江苏将军冯国璋联合了江西将军李纯，还有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湘明、浙江将军朱瑞
1: 这几个人啊，
0: 联名拍来的密电，劝说袁世凯要取消帝制以安民心。冯国璋还以为光这五位将军联名通电不够劲儿，想联络各省的将军一起通电，所以特意把这个电报拍给了朱家宝。朱家宝过去一直拥护帝制啊，那是袁世凯的心腹啊，所以朱家宝看完密电以后，赶快从天津乘车来到北京给送密电来了。当初袁世凯逼迫清宫退位的时候，袁世凯不就用这种手段吗？动不动就是联名通电呢、啊。这回啊，冯国璋他们也给他来这么一手，就是联合各省的将军一块通电，逼迫袁世凯你必须要取消帝制。
1: 那袁世凯还不着急呀、啊，
0: 他是连急带气，急火攻心，扑通一声栽倒在地。朱家宝吓得呀，来人呐，喊出那声都变了。侍卫官陶树德赶快进来一看，哟，
1: 万岁怎么趴地下了？
2: 万岁万岁！
0: 他这么一喊不要紧，袁克定、陆征祥这些人呼啦全都进来了。
1: 袁克定
2: 站在旁边束手无策，高声叫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那意思您可千万别死，您要一死，您这皇上吹了，我这太子可也就玩完了。大伙儿赶快帮忙把袁世凯这才又扶在椅子上，吹后背，掐人中，进参汤，过了好长的时间，
1: 哎呀，
0: 袁世凯这才微睁二目，一看袁克定站在自己身旁呢。
3: 克定，
2: 父亲，
3: 段之权，他来不来呀？
1: 他，袁克定说什么好啊？
0: 到现在这个时候了，不说实话，那不又是欺负误国吗？我说实话，还不把老爷子的命给要了啊！
2: 哎，我说吧，
0: 袁克定就把自己如何到西山别墅去请段祺瑞，人家如何给他来了个闭门羹，如实的这么一讲。袁世凯刚缓过点劲儿来，听到这儿啊，俩眼又要闭上，哟，把大伙儿给急的呀。接着又吹后背，进参汤。
2: 袁克定在旁边搓了搓手，这可怎么办呢？
3: 哎，父亲，是不是我去趟天津，把我徐老伯给请来呀？
0: 袁克定这句话呀，就好像给他父亲打了这么一针强心针，吃了一丸定心丸一样。袁世凯的眼睛噌瞪起来了，眼前这么一亮，
2: 对对，
1: 袁世凯想起来了，徐世昌当初辞职的时候不是跟他讲过吗？
0: 我到天津去疗养一段时间。说你称帝成功了固然是好，如果陷入困境，我可以作为局外人替你周旋周旋。对呀，我怎么偏偏把老朋友给忘了呢？袁克定这么一提醒，袁世凯马上吩咐袁克定，去去，别在这儿待着了，快去。袁克定这才乘车奔往天津去搬请徐世昌。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

知识，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债，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养晚年。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2: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2: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2: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6: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7: 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农民致富帮办，健康生活高餐。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农博士在线。本节目由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邢台东部、邯郸东部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7号，张家口、承德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邢台、邯郸部分地区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17号夜间到18号，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提醒大家，各地要密切关注天气和土壤伤情变化，加强田间管理，降水较多的地区要注意疏通沟渠，及时排水防涝。出现倒伏的农田要科学分类管理，轻度倒伏一般不需要人为干预，可以让其自行恢复。倒伏严重的田块要及时扶正培土，并补施速效肥料或者是喷施叶面肥，促进植株恢复生长。还有就是要做好病虫草害的监测与防治工作。继续为大家解读河北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方案。二、工作方案中有哪些硬性工作原则？杜绝形式主义、一刀切问题，明确三条底线原则。一是因地制宜发展，严禁统一制定同质化发展模式，各村结合自身资源、产业基础，自主选择发展路径。二是尊重群众主体地位，禁止利用行政手段强制流转农户土地，充分保障农民合法权益。三是严禁层层考核加码，不对村级集体经济收入下达硬性考核指标，变相摊派任务，鼓励各地培育总结先进典型，以示范引领促进全域发展。三、工作方案有哪些主要内容？工作方案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包括深入落实法律要求，不断健全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功能作用，保障成员财产权益等四方面内容。第二部分是持续加强农村集体资产管理，包括规范村级会计委托代理，做好村级债务防范化解，强化平台应用，管好集体资产，健全帮扶项目资产长效管理机制等四方面内容。第三部分是积极探索发展集体经济路径，包括拓展增收渠道，创新经营方式，打造乡村产业，推进乡村建设运营，推动产权流转交易等五个方面内容。第四方面是持续增强要素保障，包括加强队伍建设，加强资金扶持，加强政策支持等三方面内容。第五部分是工作要求，包括严格落实中央有关政策要求，从村情实际出发，尊重农村集体和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搞一刀切和齐步走等内容。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羊传染性脓疱病的防治，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传染性脓疱，俗称羊口疮，是由口疮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接触性人兽共患传染病，发生以后会给养羊业带来较大的经济损失。那为了有效地防治羊传染性脓疱病，今天呢，我们邀请了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来为大家讲解羊传染性脓疱病的防治知识。王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王老师，这个羊传染性脓疱病它是一种什么病呢？
1: 羊传染性脓疱病俗称是羊口疮，又叫绵羊接触传染性这个疱性皮炎。那个绵羊接触传染性脓疱皮炎，它是呢由口疮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接触性的人畜共患的传染病。主要是危害羔羊，以口腔黏膜出现红斑、丘疹、水泡、脓疱，形成U 状的痂块作为特征。本病广泛存在于世界各个的这个养羊地区，发病率呢几乎达到100%。在我国的养羊业中呢，本病是一种常发的疾病，引起羔羊生长的发育缓慢和体重的下降，给养羊业呢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随着家畜烈性传染病的消灭或者是控制呢，本病呢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0: 那羊传染性脓疱病的病源是什么呢？
1: 羊传染性脓疱病的病源是口疮病毒，又称羊传染性脓疱病毒，它隶属于痘病毒科腹痘病毒属。病毒基因组为线状的这个双股的 DNA。口疮病毒与正痘病毒属。

0: 的某些成员，如豆苗病毒等，也有轻度的血清血的交叉反应。抗山药豆的血清能中和口疮病毒，但抗口疮血清却不能中和山药豆的病毒。山药豆和兔豆的病毒对口疮病毒有免疫作用，反之亦然。
1: 嗯，呀，羊传染性脓疱病的理化性质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个本病的病毒是比较耐热，55到60度，30分钟方能杀死，在室温条件下可以存活5年，在-75度的时候十分稳定。那个痂皮儿暴露在阳光下可以保持感染性达到数月，而在阴暗潮湿的墓地可以保持数年。50%的甘油缓冲液为病毒的良好的保存剂，0.01%的硫硫汞，0.05%的蝶丹钠，还有1%的乙酶，它不影响病毒的活力。0.5米高的30瓦的紫外线照射10分钟，2%的福尔马林浸泡20分钟能杀死该病毒，可用于污染场地和物品用具类的消毒。
1: 嗯，那这种病在流行病学方面有什么特点呢？
0: 羊传染性脓疱的病毒感染绵羊及山羊，主要是羔羊，黄羔羊也可感染，人类与羊接触也可感染，引起人的口疮，主要发生在屠宰工人、皮毛处理工人、兽医以及常与病畜接触的人，如果比如说木工啊等。人传染人的病例也有报道，手臂的伤口可增加感染的机会。从国外报道的资料来看，人口疮的发病率近年来有所增加，此病在公共卫生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此外，骆驼、狗、驯鹿、美洲山羊、大角绵羊、羚羊、猴子对本病亦有易感性。羚羊感染后发生乳头状瘤，除家兔就是口吃划痕和牛设备接种感染、人工感染发病以外，其他的实验动物，比如说大鼠、小鼠、鸡、猪、鸽子、毛、豚鼠，对本病毒的人工的感染没有反应。
1: 嗯，那王老师，羊传染性脓疱的传染源都有哪些呢？
0: 传染源是病羊和带毒羊是传染源。由于本病毒在家皮中存活时间比较长，一般认为病羊痂皮或者是划痕接种后形成的痂皮为新感染爆发的来源。但是呢，罗姆诺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发现晚期病例的痂皮中很难找到病毒，而罗伯特亦则认为本病的新爆发的流行是由于潜伏性的感染的带毒的宿主所致。高敦将用皮脂固醇处理的病毒接种羊之后，虽然能使病变重演，但是未能分离到病毒，因此呢，关于新感染爆发来源问题至今也没有定论。
1: 嗯，那这种病的传播途径都有哪些呢？
0: 本病主要是通过直接和间接的接触感染，病毒存在于污染的圈舍、电槽、丝槽，通过损伤的皮肤黏膜感染。自然感染主要是因购入病羊或者是带毒羊而传入健康羊群，或者是通过将健羊置于曾经有病羊用过污染的酒舍或者是牧场而引起。一年四季该病都可发生，但是呢，以春夏发病最多，这可能与羊只的繁殖季节有关，圈舍潮湿啊，拥挤，四围带芒刺或者坚硬的饲草，羔羊的出牙等，均可使本病的发生，这促使本病发生。本病呢，主要是侵害羔羊，成年羊发病率比较低，这是由于人工免疫或者是自然感染过本病，包括隐性感染。如果以群为单位计，则羔羊的发病率可以达到100%，若没有继发感染，病死率不超过1%。但是如果有继发感染，则病死率就达到20%到50%不等。
1: 嗯，那羊传染性脓疱病的临诊症状有哪些呢？
0: 潜伏期是2到3天，临诊上呢分为唇型、体型、乳房型与外阴型四种类型。我国甘肃省羊口疮仅见口唇感染，没见其他的病型。

0: 那王老师，这个唇形或者是头形，它的症状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1: 唇形或者头形呢，叫以绵羊、山羊膏，是本病的主要病型，一般是在唇、口角、鼻或者眼睑的皮肤上出现散在的小红斑，很快呢形成丘疹和小结节，继而成为水泡、泡和脓泡，后者呢破溃后结成黄褐色的油状的硬痂，牢固地附着在真皮层的红色乳头状增生物上，呈桑葚一样的外观。这种痂块经过10到14天脱落而痊愈。
0: 嗯，
1: 口腔黏膜也常受害，在唇的内侧、齿龈、颊内侧、舌和软腭上发生灰白色的水泡，其外绕以红晕，继而变成脓泡和烂斑，或者是愈合而康复，或者因继发感染而形成溃疡，或者发生深部的组织坏死，甚至是部分的舌体脱落，少数病例可继发细菌性的肺炎而死亡。
0: 嗯，那蹄形的症状表现有哪些呢？
1: 蹄形几乎只发生于绵羊，通常是单独发生，偶尔有混合型，病羊多见是一只患病，但也可能同时或者相继侵害多数甚至全部蹄端，通常在四肢的蹄上、蹄管或者细部的皮肤上出现豆样的湿疹，一按丘疹、水泡、脓泡的规律发展，破裂后形成溃疡，若有继发性细菌感染，则发生化脓、坏死，常波及肌部、蹄骨甚至肌腱或者关节，病羊破形，长期卧地，定期缠绵，也可能在肺脏以及乳房中发生转移病灶，严重的多因衰竭或者败血症而死亡。
0: 嗯，那乳房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1: 乳房型的表现主要有，病灶熏乳时的时候，常使母羊的乳头和乳房的皮肤上发生丘疹、水泡、脓泡、烂斑和痂块，有时还会发生乳房炎。
0: 嗯，那外阴型有哪些症状表现呢？
1: 外阴性病例比较少见，病羊呢表现为外阴有粘液性或脓性的分泌物，在肿胀的阴部呢，附近皮肤上常发生溃疡，公羊的阴窍肿胀，生殖器上有小的脓泡和溃疡。
0: 嗯，那王老师，人感染这种病之后有哪些症状表现以及病理变化呢？
1: 人感染本病以后呈现持续性的发热，一般是2到4天，或者发生口腔性的的口疮性的口膜炎后形成溃疡，或者手、前臂或眼睑上发生伴有疼痛的皮疹、水泡和脓泡，并常见局部淋巴结肿胀。皮疹、水泡或脓泡于3到4天内呢破溃，形成溃疡，10天后愈合。如果有继发感染，溃疡需经过3到4周才能愈合。
0: 嗯，那羊传染性脓泡的病理变化有哪些呢？
1: 病理组织学变化以表皮的网状变性、真皮的炎性浸润和结缔组织增生最为特征。
0: 嗯，那我们该怎么诊断这种病呢？
1: 根据临诊症状特征，比方口角周围有增生性的桑葚痂垢和流行病学资料，可作为初步的判断，必要的时候进行实验室监测检验。病料样品采集呢，是采集水泡液、水泡皮和溃疡的面的组织。人患本病的诊断主要根据临床症状以及与病羊的接触史。
0: 嗯，那羊传染性脓泡病的症状跟哪些病比较相似，并且需要注意鉴别诊断呢？
1: 那个本病应该注意与羊痘、溃疡性皮炎、坏死杆菌病还有蓝舌病这几种病进行鉴别诊断。首先说一说以羊痘的鉴别。羊痘是全身症状，就是高热41到42度，精神沉郁，死亡率比较高，全身皮肤多出现奇状的凹陷痘疹，结痂薄容易脱落，和留凹陷的疤痕，口腔呼吸道消化道黏膜可见痘结节，剖检肺胃有特征性的病灶。这是羊痘。以溃疡性皮炎的鉴别呢，是溃疡性的皮炎多由皮肤擦伤

0: 建设潮湿有方，传染性比较弱，病变主要是以口唇以浅表的湿润糜烂化脓溃疡为主，无菜花状的透硬增生性痂皮儿，易反复继发葡萄球菌链球菌感染。羊口疮一上那个羊口疮呢，它是以上皮增生后痂为典型，糜烂比较少见，群发是比较明显。
1: 嗯，
0: 它是再一个就是以坏死杆菌病的这个鉴别，坏死杆菌病呢，典型表现是病灶污秽恶臭，深部组织坏死，口腔可以看到灰白色的伪膜，多数呢伴有腐蹄，蹄部坏死肿胀，重度破形，抗生素、磺胺类药物治疗原发病有效。羊口疮呢，没有深部的坏死，也没有恶臭，极少侵害蹄部，抗生素仅控制继发感染。
1: 嗯
0: 嗯，再一个就是与蓝舌病的鉴别，蓝舌病是由库蒙叮咬传播的，夏秋季低洼潮湿的地区高发，不是直接接触传染，典型症状有高热、激流，唇舌肿血，唇血肿胀呈蓝紫色，口腔呢大面积的糜烂，流大量的泡沫状的口水，蹄冠发炎肿胀，肌肉疼痛波形，孕羊呢也多见流产和畸形胎。羊口疮没有这个口唇发干，无舌的肿大，也没有波形，无明显的季节性这个虫媒流行的这个特点。
1: 嗯，那王老师，羊传染性脓疱病的防控措施都有哪些呢？
0: 本病主要是由创伤感染，所以说要防止黏膜和皮肤发生损伤，在羔羊出芽期应喂嫩草，减除电疗中的芒刺，加喂适量的食盐，以减少啃土啃墙，不要从疫区引进羊只和购买畜产品。发生本病时呢，对污染的环境，特别是鸠舍、管理用具、病羊的体表和患部要进行严格的消毒。在流行地区可接种热毒疫苗，以皮肤划痕接种法免疫效果最好。此病耐过的羊口疮的羊只一般可获得比较坚强的免疫力。由于本病免疫接种的部位及方法不同，免疫效果也不同，因此呢，免疫部位及途径对于防控本病也非常重要。
1: 嗯，那如果说得了羊传染性脓疱病的话，都有哪些治疗方法呢？
0: 对纯性和外阴性的病羊，可用0.1%到0.2%的高锰酸钾溶液冲洗创面，再以2%的龙胆子点甘油、5%的土霉素软膏或者是青霉素软膏等，每天1到2次涂抹。对于蹄形的病羊，可将病蹄呢浸泡在福尔马林中1分钟，必要的时候每周重复1次，连续3次，或者是每隔2-3天用3%的龙胆子，或者是1%的苦味酸，或者是10%的硫酸锌酒精溶液，重复的涂擦。土霉素软膏也有良好的效果，对严重的病例可以给予这个支持疗法，为防止继发感染，可以注射抗生素或者是内服磺胺类药物。人患本病的时候要采取对症疗法。
1: 嗯，非常感谢王老师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王老师再见。
0: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重秋收，下馆冬藏，包罗万象的技术问题，龙博士在线节目与您随时互动，免费服务电话03118666-7558。收听节目请关注 FM98.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河北省农广校和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夏季持续高温对畜禽养殖十分不利，为了避免高温天气造成重大损失，请注意以下几方面。第一呢，就是要供应充足清洁的饮水。高温季节畜禽饮水量大增，水分摄入不足将直接影响生产和健康，尤其是奶畜和哺乳母畜，务必提供足量清洁清凉的饮用水源，保证自由饮用。可以在饮水中适量的补充食盐、氯化钾，还有碳酸氢钠等等电解质，以缓解热应激。第二呢，就是要合理的调整日粮结构，适当的提高日粮蛋白水平和能量浓度，增加青绿多汁饲料和湿拌料，以增进畜禽的食欲。适当的增加的话呢，可以助消化。适口性好的饲料比例，减少高能高脂类的饲料比例。另外呢，还可以添加多维以及其他防暑物质，增强畜禽抗热应激能力，提高采食量。第三呢，就是要做好圈舍降温，通过加宽屋檐、搭设凉棚、加盖遮阳网等等方式来减少阳光直射，加强厂区绿化，种植藤蔓植物，缓和太阳辐射，降低环境温度。有条件的呢，可以在圈内的地面还有畜禽体表少量的雾化喷淋，但是呢，不能直接长时间对畜禽冲水降温。第四呢，就是加强圈舍的通风，通风能够驱散舍内的热量，帮助畜禽散热，做好风机、排风扇、湿帘、喷雾等设施检修维护，确保它们能够正常运转。高温干燥条件之下，可以采用湿式冷却降温，对猪牛羊等中大家禽可以直接淋浴，但是呢，不宜用温度较低的深井水或者是地下泉水。家禽对湿度敏感，最好是少量使用湿式降温，防止舍内湿度过高引发疫病。喷水喷雾的时候要确保通风，防止闷热。第五呢，就是要加强环境卫生消毒。高温天气下，畜禽粪便有害气体散发加快，蚊蝇滋生，需要及时清理粪污，消灭蝇鼠，做好粪污处理设施维护，及时清除圈舍粪便还有污水，保持舍内的清洁卫生，定期对栏舍消毒灭源，做好灭鼠灭蚊蝇工作，防止疾病传播。最后一点呢，就是要防治夏季常见病，及时做好免疫接种，加强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工作，对超过免疫保护期或者是未免疫的要及时补免，发现畜禽生病应该及时请兽医来诊治，加强巡查，发现畜禽出现中暑症状要立即将它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紧急降温处置，严重的要及时治疗。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河北省畜牧总站正高级兽医师、河北省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特色养殖产业创新团队、丰蚕等绿色养殖与综合利用岗位专家傅艳芳老师给大家讲解桑蚕养殖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和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4: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3: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5: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6: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7: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6: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是一场奉献，是一场付出。
5: 青春是俯下身子亲吻大地的芬芳，
6: 是许下我不变的承诺，是为你的改变，
7: 是一天变得越来越好，哪怕只是一点点，
6: 是选择吃苦，更是选择不辜负。
5: 扎根大地，脚踏泥土，
8: 我们是80后村官，不负青春，不负村。
9: Be worthy of young。
1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1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11: 本次服务已完成。
12: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13: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12: 啊，不用不用，再见。
14: 您有新的派单。
1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16: 晚上7点。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调戏呢，12岁开始调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她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她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她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载文“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新民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纪录片《中国梆子》的第四集《家国天下》。
4: 君臣父子，人伦大道理，是非曲直，神鬼众生相，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梆子腔里一直传播着中国人最朴素的价值观。宫中者雕以正貌，奸邪者刻以丑形。台上让人酸心热耳的演出，是每一出梆子戏文的主旨表达；台下令人歌哭动容的命运，是每一个梆子艺人的人生实践。在那些经典梆子戏中，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仁义礼孝忠勇情替，如润物细无声般的尽在其中。每当家国面对外敌入侵，这一声声舞台上的嘶吼，又振奋了每一个中国人为国守疆、驱逐敌寇的决心。家国天下，就是是非判断，更是人间歧路横生时的勇敢担当。2018年6月6日，天津河北梆子剧院上演了一出梆子戏名篇《寇准悲靴》。这位正在化妆的演员叫王少华，国家一级演员。他的父亲是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王伯华，师从河北梆子大家银达子王庆林老先生。
5: 银达子先生是梆子里边怎么都绕不过去的一座大山啊，本名是王庆林，王先生。他影响到后世的，你比如继承者王伯华先生啊，再加上王先生的公子王少华，就这一支下来之后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银达子先生解决了生旦无法同调的这个问题。
4: 作为河北梆子银派第三代传人，今天王少华扮演的正是戏中刚直不阿的忠臣寇准。寇准悲雪。

0: 这属于是我们两代人，同排一个戏，把这个寇准的精神呢，反映在，体现在当前的社会上。
1: 谢谢。
2: 走下舞台就是人生，王少华深谙此理。多年来戏曲的浸淫熏陶以及父辈的言传身教，王少华体会到几千年历史都映衬在一部部大剧当中，几千年的文化都植根于一辈辈的不懈传承。
0: 每一出传统戏呢，都能体现出来它的真谛，它的道理。三娘教子是来教育孩子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打金枝，他去教育自个儿的女儿，这又是一种把自己的小家搞好的一种精神。
2: 一出梆子戏，锣鼓喧天的戏场之中，听者如醉如痴，忘却了生存的艰难和死别的痛苦，以一日之乐补偿百日之劳，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快垒。数百年来，中国人的爱国情怀与家风传承，从来都是戏里教化与戏外实践密不可分，潜移默化。在那些经典的梆子戏剧目中，往往既包含着中国人的国家大义，这说的是临大事时有担当，精忠报国，铁血丹心，比如辕门斩子、穆桂英挂帅等。同时又强调家风有序，这讲的是天伦之道有规矩，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比如打金枝、鞭打芦花、四郎探母等。
3: 传统戏里面包含很多有家国情怀的作品，尤其是以梆子这一路，在这些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叱咤风云的英雄，尤其是那些爱国英雄。
4: 在封建社会，普通老百姓里面读书的很少，那么他靠什么知道这些忠孝节义、仁义道德的教育呢？看戏，这点是我们中国戏曲对中华民族道德的宣扬跟培育，发挥的巨大的历史性的作用。
2: 无论戏里戏外，还是从前现在，家国天下都是梆子戏永远不变的情怀。每当国运临难之时，一代代梆子名伶或以自身的艺术为武器，或直接投身火热的斗争之中，不躲不避，自有一种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动荡年代，人如蝼蚁，戏曲示威虽乱世苟存，却不忘侠之大义。1937年，著名豫剧剧作家樊翠婷在河南开封创办的豫生剧院风头正劲，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了。听闻消息，他立即召集全团开会，第一时间改豫生剧院为狮吼剧团，希望中国这头东方睡狮能迅即醒来并嘶吼反抗。剧团刚刚成立，就在商丘演出了宣传抗战、反对投降的爱国名剧《敌迟血》，并将演出全部收入都捐献给了抗日救援会。此后，狮吼剧团出商丘，走亳州，回开封，住南阳，经洛阳奔西安，沿途募捐义演，一路宣传抗日。一大批历史剧新作也在这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诞生。
4: 范翠婷是一个爱国的

0: 知识分子，当国家有难的时候，能够以国家的利益为第一利益，这实际上也是我们知识分子应该继承的财富。在这个抗日战争期间，他就编写爱国戏，就是通过借助古代的体裁，比如说仿汉奸呐，然后去宣传抗日，除了自个儿的费用之外，剧团费用之外，全部。
1: 捐给这个抗日的战士们。梆子戏的舞台虽小，却也是一种行之有效抵抗外敌的宣传方式。舞台上的人出将入相，在外带兵打仗，在内辅佐朝政。 台下的人出生入死，拿起镰刀割脉，扛起钢枪杀敌。所谓家国情怀，正与中国人所说的休戚治平观念相对应。打通戏里戏外，贯穿台上台下，用梆子隐喻现实，用现实注脚梆子，把梆子。 直接变成时代的号令。樊翠婷自编自导的名剧《狄迟写》，便是这样一番号角。居住在西安的潘雪芬，老狮吼剧团的成员，曾经无数次出演过《狄迟写》中的忠臣之后黄兴汉。剧中的英雄气节。 让他久久不能忘怀。他一个作者，他都有他的立场和观点，是吧？他歌颂的是谁？他写的戏，首先是爱国，他不管是抗金，啊，他不管是抗辽，就在那个时候，你就是你的民族嘛。在河南开封。 也有一位《狄迟写》中曾经的主演，他被这部戏感动了大半生，甚至以此剧精神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这就是豫剧著名表演艺术家孙映雪，在《狄迟写》中扮演过女主角刘芳。谈起剧中的情节，她至今仍会激动不已，热泪盈眶。
2: 当时在那个北京下，樊翠定先生写下了这戏，确实在当时是很进步的，是吧？尤其是你这个艺术呈现在舞台上以后，这个宣传这个力量还是很大的，我觉得可以激发起来民众他们这种抗日的激情。
1: 剧中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却有慷慨赴死之心。 这正是梆子腔最擅长的高亢激昂之调。在《狄迟写》中，女英雄刘芳在以鲜血滴止后大声疾呼：“我们要为国难而死，要为杀敌而亡，宁做剑下鬼，不当亡国奴。”
0: 基石般的决绝悲壮，正对应了当年中国人对日寇入侵的愤慨。樊翠婷的狮吼剧团，以刘芳这一柔弱女子的强硬性格，强烈震撼和鼓舞了所有观众，激起了众志成城、联合抗日的强大波澜。狄迟写。 就是洗涤耻辱的宣泄。这个女主角，因为她的父亲叛变了，她给她父亲一刀两断，用自个儿的鲜血来洗清，说我是保卫中华民族的。可以说这一批戏是敲响了我们豫剧的这个反法西战争的最响亮的这个交响乐。
1: 狮吼剧团至今余脉尚在，是因为当年剧团聚拢时。

0: 留了很多大地上飘零无依的孩子。战火中的西安街头，遍布逃难而来的儿童，衣不蔽体，食不果腹。见此情景，樊翠婷产生了成立狮吼儿童剧团的想法。一来可以充实自己的剧团队伍，为豫剧培养后继之人；二来也可以为这些苦难的孩子们提供一个庇护之所。
1: 1937年这个抗日战争一爆发，就河南的大量的这个男童跟着父母就逃难到山西。直到这个时候，剧团里要招生学生了，陆陆续续的到了剧团来，啊，有剧团反映又请了这个教练，啊，使学生们得到了这个培训，也上了文化课。
2: 那段很艰难的，经过几年的艰苦培训、艰苦的环境，终于在2-3年以后就能演戏了。演戏了以后，就情况一点点就好转了，情况就好转，在西安就扎下根子了。
0: 戏文里曾有白帝城刘备托孤，狮吼剧团也可视作是一个山河破碎的时代向樊翠婷托孤。樊翠婷教给这群孩子的不仅仅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一份为民族而唱的家国情怀。他用那些铁骨铮铮的梆子戏，为这些不幸的孩子提供了足可安身立命的避风港。这位老人名叫关灵凤，豫剧大师陈素贞的义女弟子，一位降服调的老艺术家。当年他流落于破窑之中，无吃少穿，幸遇樊翠婷，被收留学戏，成为狮吼儿童剧团的第一批小学员。
3: 那时候我才10岁，由我恩师樊翠婷先生创办了狮吼儿童剧团。我和我弟弟关山凤在那里学习，后来樊主任就找俺这一班小孩儿，俺这一班要饭的小孩儿，都是演的是樊戏。
0: 老人今年已经87岁了，虽然双目失明兼双耳失聪，却依旧思路清晰，说话铿锵有力。
3: 传给你的徒弟们，传给子子孙孙，我一定尊重老师的教导，要把陈台艺术降服掉，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0: 这位13岁就开始活跃在舞台上的老艺术家，至今仍沉浸在自己挚爱的豫剧中。不仅如此，他对弟子们也严格要求，把对艺术的执着和坚守传承了下去。
3: 这下，
4: 哎，
3: 今天晚上，已经给父老乡亲们，把这个学的老老的绝招拿出来啊！
4: 好，
3: 先给父老乡亲们啊，乖乖，哎，把咱绝招拿出来啊！你是梅花奖获得者，国家一级演员啊，乖乖！
5: 老师不光把戏教给了我们，老师在樊先生剧本里边，这种家国精神，这种节烈意，也继承下来，也把这些好的做人的东西传给了我们。就是作为晚一代，作为这个年轻的一代戏剧人，我觉得应该继承老一辈的这种精神。
0: 当国家面临危难，举起救国大旗是所有梆子腔艺人的不二选择。800里秦川，尘土飞扬， 3000万秦人齐吼秦腔。秦地民风向来彪悍，不惧难，不畏死，不信邪，一声秦腔更把家国飘零之感嘶吼到人心痛处。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抗战时西北最大的艺术团体，被称为秦腔最高学府。其前身是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1938年，在毛泽东倡导下，由著名诗人柯仲平和戏剧家马建林创立于延安，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戏曲院团。
4: 是有一次毛主席看了这个，一个外地剧团的演的这个《武家坡》，看完以后毛主席就说：“这很好嘛，这个戏群众挺喜欢的，能不能让秦腔也唱啊？”后来说没钱，毛主席就给了300块钱，结果周总理给了50块，贺老总。也不知道给了几十块钱，就大家一人给一点钱，就凑着办这个民众剧团就办起来了。
0: 马建林说，社会教育其感人最深、普及最广者，皆莫如戏曲。他的代表作品《游龟山》《游西湖》《赵氏孤儿》《窦娥冤》《血泪仇》等等，无一不以现实斗争和民族精神感召民众，无一不充满着家国情怀和时代悲怆。
6: 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以后，他就一批进步青年和进步的文人就聚集在一起，创作出了一大批像《血泪仇》《一条路》《那台流》，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中国的现代戏的出发点。
4: 官逼民反这一类的戏呢，人台子底下群众挤的老百姓，你想想，他是唱他自己的戏，当然他们高兴了。在前方占地，每演一个地方，啊，教育那个作用大得很。
0: 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充分发挥了秦腔慷慨激昂、粗犷强烈的特点，把人物的悲惨命运表现得酣畅淋漓、苦楚动人，也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当年的蒋委员长和昏庸政府。一直到今天，该剧仍作为经典剧目在许多地方上演。
7: 有人甚至认为这一个戏能齐了上万人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戏啊，它不仅是在民众剧团演出，后来是被解放区的许多的剧团一直改编演出，所以这个戏当时在解放战争当中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0: 马建林和戏曲界同仁们虽然手中并无刀枪兵甲，却把一出出秦腔全都化作了千军万马。抗战期间，马建林主导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创作的革命现代戏有30多部，演出1470多场，观众260多万人次。毛泽东盛赞他们是革命的播种机，走到哪里就把抗日的种子播撒到哪里。
8: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创造了很多的好戏，宣传抗战，动员民众，整个民族战争时期发挥非常积极的影响。
0: 大动乱年代，不分男女长幼，不计台前幕后，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角色，以此投身到对日抵抗的使命之中。作为梆子戏艺人，凭借着自身的戏曲技艺，使他们在对敌抗争中有了先天优势。 然而现实

0: 实远比艺术残酷。为了民族大义，有时候他们甚至要直接去面对更严峻的挑战。1933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唐山，唐山成为关内最早沦陷区之一。20世纪30年代，飞升天津剧坛的河北梆子艺术家梁瑞兰嫁给在唐山倒引公署当视察的张子乔，婚后迁居唐山。
1: 那倒引公署实际是汉奸呐、啊，汉奸政府啊，但她丈夫是坚决支持抗日的。梁瑞兰呢，又识文断字，天天看公文看报，她知道这个日本对这个中国东北啊虎视眈眈，所以她这个有一腔爱国热忱。所以这个夫妻两个都具有爱国思想，被地下党发现了。
0: 中共党员蔡玉章经常把地下工作者赵子佩、宣静一带到张家，借机向张子乔、梁瑞兰夫妇灌输革命道理。
1: 年轻人有一种爱国热情，结果他痛恨日本鬼子。他们那个家属啊，在一块打牌，一边打牌一边就什么话保密话都说出来了。梁瑞兰非常有心，这边有什么情报，他有意无意的也不跟人捅破这层窗户纸，实际是告诉那地工人员。
0: 有一次，正是在打牌的时候，一些官员家属闲聊到日军准备攻打榛子镇，牌桌上的梁瑞兰就有意打听，并及时将情况通报给中共地下党员。八路军提前做好了应急准备，在战斗中致敌伪军伤亡17名，并缴获了大批武器。
2: 梁瑞兰他是一个艺术上非常成功的一个梆子演员啊，深受观众喜爱。他利用他的这个身份，还有他和社会名流的这种交往啊，最终能够为咱们的抗日的这个胜利能够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影响也非常大。
0: 巾帼不让须眉，这位河北梆子界的一代名伶，把戏一直演到了生活中，为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 梆子艺人所受的这种熏染、这种教育、他们的情怀啊，我觉得都在时代、在社会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我们也会铭记他们为咱们的艺术做的贡献，为咱们的国家、为咱们民族做的这些事情。
0: 戏是人生精华，能够入戏的人物多半都历尽人世沧桑。山西运城盐湖区的一栋老房子里，挂满了这家人的骄傲。这个老人名叫严景平，每隔一段时间，他就会把父亲留给他的戏服拿出来整理一遍，有时还会把儿孙叫到身旁，拿起老相册，说一说源自于父辈的傲骨和荣耀。他的父亲就是蒲剧泰斗严逢春，如今长眠于故乡的青山脚下。严逢春出身梨园世家，15岁随团学艺，17岁就已经是蒲亥将三州小有名气的演员了。21岁，他进入西安劲风社，成为头牌须生。日寇入侵以后，严逢春有家难归，只能随剧团在陕甘青漂泊演出10多年。1942年暮秋，严逢春思乡心切，冒险回到日伪统治下的山西西窑村探亲。母亲采野菜充饥度日，妻子卧床半年无钱治病，此情此景让严逢春热泪双垂。
3: 结果回来以后，开中要长苗回来，结果要看见你把这个消息跟人是不是说了，专门到通知我父亲今天晚上必须给大庙上演戏。

0: 但是严逢春早已拿定主意，山河破碎，百姓离散，监委作乐，岂可助乐？
1: 当时我父亲是，很不高兴，不愿意演。我爷爷说：“你赶紧走，你要不走就走不了了。你先走，你逃走以后，他们来以后用我来，给他们顶住。”
0: 就这样，严逢春无奈匆匆离开家乡，重返西安。严逢春走后，警卫队抓人未果，悻悻然离去。但是不久，严逢春的妻子便辞世而去。他闻讯后悲痛地说：“妻子死前未得到我的照拂，这是人生一大憾事。”离家远行，却保全了艺术良心，没给监委去唱亡国曲，这也算是对亡妻的安慰吧。
2: 我心中的严逢春是一个了不起的这么一个大演员，我们下乡演出的时候，他要跟着我们下乡去，老百姓每一次演出，你说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那个威望，那个敬仰哈，那个感觉高不可攀的那么一个大演员。
3: 那从历史上看，我们的这些戏曲艺人们，就是特别讲义气，特别有情怀，这些都是这个群体所特有的一些特点。所以呢，当他们碰上那个社会纷乱的时候，当然也很容易挺身而出，也会做出很多让我们看起来很高大的、很崇高的一些举动来，让后人敬仰。
0: 人生就是一出大戏，到底是戏成就了人，还是人成就了戏，似乎没人能真正说得清。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义河南，原出登封少林。前有少林十三棍僧救唐王，后有常香玉爱国一眼捐飞机。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可能不听豫剧，却不可能不知道常香玉。虽然只是一个豫剧演员，常香玉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人世间的传奇。抗美援朝期间，常香玉一眼为国捐飞机的故事，至今仍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口口相传。2018年2月7日，一代豫剧板胡大师王冠军在河南去世。他和常香玉弦歌相伴60余年，并且一同参加了抗美援朝战场慰问。就在王冠军先生辞世几个月前，他曾在中国梆子镜头前最后一次回忆起那些往事。
1: 我跟常香玉合作的30几年，合作也是合作到他不演戏60、70年。有一年他给我打了封信，我转下飞机来，你来吧，光荣任务，这让抗美援朝影响大呀。
0: 1951年6月，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激战正酣，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来自朝鲜前线的消息：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高地遭受100余架敌机狂轰滥炸，全连战士壮烈牺牲，举国为此震惊。
4: 抗美援朝开始以后，当时中国的这个武器装备是很差的，怎么办？要捐，号召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像我们那时候要求每人捐5毛，常香玉不得了，常香玉捐了一架飞机呀。
0: 时年只有28岁的常香玉一夜没合上眼，一大早就得照

0: 府陈宪章说，我们武器装备落后，志愿军在朝鲜打得太艰苦了，咱们捐架飞机中不中？陈宪章没有半点犹疑，中。
1: 结果马就在会上就说，我提议我们要为国家为朝鲜战场捐献一架战斗机。这当时大家伙都半天没有说出来话，说项羽呀，咱连个机关枪咱都捐献不了，咱上哪儿去捐献飞机呀？啊，你真是啊，你真是异想天开。我妈就说，我们一言去，我们捐献一言，
2: 我们如果捐献不成绝不回来。然后回到家，我的父母他们就跪在那里对着墙就发誓了，如果捐献不成，我们带着孩子一起卧轨。
0: 常香玉一眼捐献飞机一事，也激发出了全国人民的爱国捐献热情。众多姑娘把自己的嫁妆都捐了出来，很多老人把一生的积蓄都献了出来。
1: 捐献飞机啊，大家辛苦吧，一场接一场，那个时候真是不怕苦不怕累呀。最后我妈妈说，这个捐献飞机一个人两个人包括我们一个团，如何能做得到，如何能成功了，都是集大家的力量。
0: 家国情怀就是这样一种敢想敢干的理想主义精神，它体现在梆子戏舞台上那些温故知新的中国故事之中。那是一种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孤绝勇气，那也是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澎湃胆气。作为历史的见证，这架湘玉巨射号米格十五战斗机如今就存放在北京郊区的中国航空博物馆里。
3: 过去啊，这个老百姓有一句话，叫跟着好人学好人，跟着巫婆下家神。常香玉大师是爱国一人，是有博大的胸怀，他确实为我们豫剧做出了重要贡献，没有他豫剧走不到今天，不会遍布全国。
0: 有家才有国，有国方安家，这已经成了一代代中国人血脉之中的共识。
4: 常派的声腔，每一个声音再强再弱，它都是围绕人物的感情的血。
0: 常香玉一眼捐飞机之壮举，至今还激励着他的儿女继续为国贡献，也成为中原人民口口相传的英雄事迹。2017年6月1日，正是一代豫剧大师常香玉的忌日。当天一早，常香玉的二女儿陈小香就带着常派弟子赶到了母亲墓前。
4: 来祭拜你们了，记住你们说的话，好好演戏，好好做人，启迪天大，学习你们的精神，学习你们爱国爱民，努力做好，传承

天空的神山看，咱们的谢花王。

源自生活、关照现实的梆子戏，在战争年代是驱除敌寇的特殊武器，而在和平年代则是弘扬正气的排头兵，演绎着一个个身边的平凡英雄，昭示着一幕幕壮怀激烈的时代豪情。

是河北梆子《甘露寺》里的一个唱段，唱的正是《三国演义》里的常胜将军常山赵子龙忠勇兼备、品行无瑕的楷模。正是通过戏曲这一植根民间的形式，赵云的形象得以代代相传。

河北正定，西依太行山，南临滹沱河，被称作常山古郡、赵云故里。古往今来，但凡出自太行山之人，都会受到赵子龙精神的影响。只要一声令下，自当领命而去，虽千万人无往矣。纵使七进七出于百万大军，也绝不会心生半点怯懦。向不平凡的平凡致敬，始终是梆子腔教化永恒的使命。今天，河北梆子剧院又把太行山新愚公李保国变成了戏台上的主角。

0: 我们这一次呢，塑造的是一个现实题材的一个戏，所以说跟时代一定要挂上钩。首先，艺术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利用各个门类的手段。你比如说，从这个身段上，他要用一些个，传统戏的老底子，就是那种，城市的东西。从表演上呢，我们要吸收一些话剧的东西。艺术来源于生活，高源于生活嘛。不断地完善自己，这样才能够使得我们这个戏走得会更远。
1: 30年，大学教授李保国扎根太行山区，把自己变成地道农民，用科技的力量让穷沟变富，让荒山变绿，把自己的心血甚至生命都奉献给了家乡的绿水青山。
2: 我们走到了李保国生前他扶贫过的地方，我们走进了太行山，看到了太行山的贫困的山村确实是从贫困中走出来，他们富裕了，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洗礼。所以说呢，我们要把这台戏一定要打造好。
3: 只有大演员，没有小角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李保国这个戏上也是一样的，每个人物真的写的都很好。古装戏是唱念做舞，城市性强一点，现代戏呢就是真实性体验派啊，更多的是内心的体验，就是我们出来的声音形象跟肢体形象是我们身边看到的一些人物，所以它更生活一些，更真实一些。
1: 河北梆子李保国被中宣部评为第14届精神文明建设5个1工程获奖作品。自2017年1月首演以来，已在北京、石家庄等各地演出近100场，

0: 看邦子熙现在呢与时俱进啊，把李保国搬上去了，所以典型的反映了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智慧、科学智慧和他的献身精神嘛。
1: 一些情节对于这个剧目的主题的提升，戏剧结构的设置，人物关系的这种勾连都特别成熟。
2: 和李保国一样，近年来一大批现实题材的优秀剧目纷纷涌现，极大丰富了梆子戏曲目。由河北省平山县河北梆子剧团所编排的《白毛女》、《子弟兵的母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一系列现代戏，不仅多次在北京各大剧院亮相演唱，更是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和社会效益。豫剧大戏《焦裕禄》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影响，贾文龙饰演的好干部焦裕禄形象深入人心，更让戏里这段掷地有声的百姓歌激起无数好评。

0: 就像焦裕禄这个戏，是吧？教育了几代人，现在我们演出了近千场，走遍了20多个省市，
1: 从中央到地方，尤其是近些年来，习总书记要求我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老百姓每一次看完我们的焦裕禄，很受感慨。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太需要焦裕禄式的好干部来带领人民群众富民强国。
2: 不管是在什么年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始终在每个中国人的记忆里落地生根，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得以勇往直前的灵魂之光。梆子腔里血脉相连，英雄辈出，牵系着所有中国人的光荣与梦想。戏里如何登台亮相，始终都是家国天下的样板与解析。戏外怎样成功立业，从来都是家国天下的命题与实践。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说过来。
3: 你干

0: 俺的书包。
1: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0: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1: 俺翻翻，肯定有钱。
2: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3: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吗？
2: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0: 起开！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2: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4: 哎呀，快跑快跑，
2: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4: 多管闲事，谁稀罕。
2: 娃儿，给钱拿好啊。
5: 嗯，
2: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哎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0: 用不着你管。
2: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6: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2: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6: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2: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6: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2: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2: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2: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2: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2: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0: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快来，妈，抱抱。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1: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3: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
0: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

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10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

0: 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1: 嗯。
0: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吧，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4: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4: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4: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是。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0: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0: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4: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的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

0: 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1: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2: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3: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4: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说话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

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啊。
1: 好，小杨真细心呢。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0: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1: 可不咋的。
6: 春花姨，春花姨，
1: 哎，
6: 月琴姨，
1: 小杨， 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4: 姨，我考上了
1: 啊！
4: 你看，哎，录取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6: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6: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4: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4: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6: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4: 嗯，我马上就去。
5: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6: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6: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6: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1: 嗯，
6: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6: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6: 是啊，真优秀。
7: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6: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7: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7: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7: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7: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6: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6: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6: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6: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6: 好，我加入，
7: 也算我一个。
8: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9: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10: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1: 春花真棒，
9: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8: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10: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个码就行，是吧？
12: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6: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6: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6: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6: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6: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6: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6: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3: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哎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3: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6: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13: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3: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 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3: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3: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3: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3: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3: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3: 妈！
1: 哎，好孩子！
13: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3: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3: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4: 我同意，同意。
13: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5: 春花姨新年快乐。
16: 春花姨，过年好！
15: 给您拜年了。
13: 刘叔叔好。
4: 哎哎，
13: 珊珊姐，今年快乐。
6: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 3.79 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

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0: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李元芳把那个傻小孩就交给了那个女人，女人一把把孩子抢过来，紧紧搂在身上，恐怕这孩子再被人夺走，低声呜咽着说：“
11: 儿，你吓死我了，叫你不要乱跑，你吓死娘了。”
10: 可是这个叫安儿的孩子抱住娘的脖子，并没搭理娘，回头乱看着，嘴里嘟嘟囔囔的还喊着：“
12: 何必必，何必必。”
10: 李元芳明白这孩子在找猫呢，于是一哈腰就从地上捡起那只乱叫的黑猫，就送到安儿手里，然后就对这个女人说：“看好你的孩子，看好这只猫。”说完话，李元芳转身就走，这个女人只顾的安慰孩子，并没有注意李元芳的离开。这件事儿也并没在李元芳心里头激起什么涟漪。就这么着，李元芳又回到馆驿，到馆驿一看呢，这功夫狄景辉、韩冰都已经醒了。两个人一看李元芳不在，俩人呢也不诧异。习惯了，每天早晨这李元芳啊总是出去练武，一看李元芳回来了，赶紧吃饭吧。草草吃过早饭， 留下韩冰在馆驿看家，李元芳、狄景辉两个人就离开馆驿，直奔汀州刺史府衙门。那一路之上啊，哎呦，狄景辉兴致勃勃呀，看什么都新鲜。为什么呢？因为狄景辉昨天刚到汀州，还没来得及欣赏这西域重镇的风貌，结果就被李元芳锁在了馆驿之中了，没让出门。今天呢，这才得以一睹芳容啊。这狄景辉呀，眼珠子都不够使的了，左瞅瞅右看看，看什么都新鲜。哎呀，特高的兴致。咱说过，汀州地处西域腹地，北临沙陀旗，南面天山山脉，东临戈壁荒漠，环绕汀州的大部分地区不是崇山峻岭就是荒漠沙海呀。可以说汀州这块地儿，哎，是一个好地方啊，是个名副其实的大漠绿洲啊。现在正值冬末春初，植木凋零，还看不到生机盎然的绿意呢。但是街道两旁千姿百态的房屋，路上样貌打扮五花八门的行人，喧哗热闹的集市，还有供奉着截然不同神灵的神庙比邻而居。这里有很多的宗教啊，什么伊斯兰教、萨满教、卧教、景教。虽说这么多宗教他们的教义不同，都盖着各式寺院、教堂、神庙，但是呢，能够一起在这汀州和睦相处还真都不容易，看的人是眼花缭乱的。完全可以想象到，再过几天，当春天来临之际，天山冰雪消融，滋润着干枯的土地，漫山遍野的花草再这么一开，哎呦，这整个城市那就甭提多美了，色彩缤纷的。所以呢，狄景辉这一路之上看得非常的兴致盎然呢，但是还没来得及看尽兴呢，两个人就已经来到了汀州刺史府的衙门前了。一看这座刺史府衙门，这建筑风格跟旁边一些建筑风格不一样。咱说了，旁边有很多的白色圆顶清真建筑，还有一些其他宗教的各式各样的建筑。老百姓住的房子都是用黄泥灰堆起的，而这座刺史府衙门，哎呦，那是按照中原官署的式样兴建的，建筑风格是中原的风格，所以夹杂在这些建筑群里显得十分突兀。李元芳来到刺史衙门门前，向门房递上了自己的戍边调令以及大理寺出具的狄景辉的流刑判决，然后呢，两个人就在门口一起耐心等

在刺史府后堂等候两位呢，请进，随我来。就这么着，把两个人引进了刺史府后堂。那刺史钱归南正在那里等候呢，一看两个人进来了，哎呀，这钱归南呐，笑容可掬，互相见过礼，来来来，两位请坐，请坐，非常热情。做好了线香茶，钱归南呢又热情周到的问了问两位旅途和住宿的情况，然后又表达了自己对当朝宰辅狄仁杰大人的无限敬仰之情。哎呦，光说狄仁杰的功绩呀，都说了半个多小时啊。另外对李元芳、狄景辉两个人的遭遇也深表同情和感慨，这些话呀。说的是有条不紊，十分的顺当，让人一听啊，他这番谈话，那是早就做过充分准备的。在夸奖狄仁杰之时，竟然能够把狄仁杰从政以来的事迹一个个的全都说出来了，有些二三十年前的往事，甚至连李元芳和狄景辉都闻所未闻。哎，人家钱大人。都能指出来，所以两个人听着听着呢，就互相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里头也说不出是什么滋味，甚至感觉到有些荒谬。这钱大人太热情了啊，这干嘛呢？这是，他这样做有什么意图呢？但是不便开口啊。哎呦，最后啊，总算钱刺史。说的口干舌燥了，低头喝了口茶。李元芳一看呢，我插话吧，再让他说呀，不知道又得说那么一个时辰。赶紧的，直截了当的就问了，说钱大人，不知道您是怎样安排狄景辉在汀州下属依伯太府留行的呢？钱归南把茶盅放那儿了。哎呀，李校尉呀。不要着急嘛，本官早就为狄公子盘算好喽。二位昨天才到的汀州啊，何不先休息休息呀？赏玩一下这西域边城的风光，是不是？你们第一次到汀州吧？啊，可能一直在中原大地啊，看一看这汀州与这中原可不一样啊。有很多的名胜古迹，有很多的异域风情啊！好好的玩上2天，把身体休息过来。依伯泰嘛，过一段时间再去也不迟嘛。李元芳也微笑着一拱手：“钱大人呐，这样不太好吧？钱大人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出发前，狄大人曾经嘱咐过，万不可因为他的缘故。”打扰到州府行使职责呀！另外呢，卑职也想尽快的在瀚海军赴任呢。就见钱归南眼珠子滴溜转了2下，有理有理呀！哎呀，狄阁老为人为官呐，都这么光明磊落，真是令人钦佩呀！钱归南呢，往外面天空看了看。自己在这里嘚啵嘚嘚啵嘚说了一个多小时了，一看这天至晌午了，都快。李校尉，狄公子，你看现在快进晌午了，本官想请狄公子和李校尉共进午餐啊，也略表我地主之谊呀。关于二位今后的安排嘛，咱们边吃边谈。如何呀？那狄景辉和李元芳能敢不从吗？一起点头，恭敬不如从命。哎，好，好，好，好，来呀、啊，吩咐厨房马上给我做一桌丰富的酒席，我要好好的款待一下李校尉和狄公子啊。王谦啊，你就作陪吧。王谦是谁呢？就刚才出去迎接李元芳和狄景辉那位，咱签文书也介绍过。就这么着，简短截说，午饭就摆在后堂上了。
钱桂南

0: 就请李元芳、狄景辉入席，王谦作陪。李元芳往那一坐，他发现呢，还有一张空位，没人坐，而且这空位前还摆着一副碗筷，是空的。李元芳一眼就明白了，肯定这午宴还会有人要来。李元芳往那一坐，就向狄景辉使了个眼色。狄景辉多聪明啊，也看在眼里了。狄景辉心说话，看来这位钱大人的葫芦里装的药还挺复杂的呀，这让谁来陪坐呀？管他呢，这么多天呢没吃过酒席了，今天呢开开戒。这狄景辉呀倒是挺想得开，钱归南给自己布菜就吃，敬酒就喝，一点不客气。果然呢，酒未过三巡，就听见门外噔噔噔噔噔噔传来了噔噔的脚步声音，脚步非常沉重，非常的有力气。随着脚步越来越近，嘣，有一人大步就迈进后堂了，冲着钱归南一抱拳：“
1: 钱大人！”
0: 就这一嗓子，震得人两个耳朵嗡嗡作响啊。钱归南这个时候把筷子也放下了，抬头看了看门口，哦，武校尉来了。好好好，过来过来过来，快坐下快坐下。来的是谁呀？正是那武训。就见这武训噔噔噔噔噔来到桌前，也不客气，把椅子往后一拉，砰一下子就坐那儿了，然后往桌边扫了一眼，这一眼就扫到李元芳了。当时武训眼珠子一瞪，愣那儿了。昨天晚上刚打了架，把自己打趴下了，追出店门，这人没了，怎么跑钱归南这儿吃饭来了？这怎么回事啊？武训有点纳闷啊，当时就愣了。钱归南一看武训的脸色有变，还以为武训是见到陌生人纳闷呢。啊，武校尉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当年可了不得呀，是当朝宰府狄仁杰狄大人的卫士长，国家三品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当然了，现在啊，出了一点小事儿，现在是李校尉吧。啊，这位呢是狄阁老的三公子狄景辉，狄公子啊，李校尉，狄公子，这位呀是我们汉海军沙陀团的团正，姓武，叫武训，大家认识认识啊。这一介绍，三个人赶紧互相见礼。李元芳啊看到武训心里也是一疙瘩，但是呢就只当从来没见过武训。武训脸色是始终的阴沉着，跟李元芳也就是攻了一下手，也就坐下了。等到武训再一落座的时候，您再看钱归南，那就成双打的茄子了，蔫那儿了。哎，刚才您看一直喋喋不休，精神亢奋，现在钱归南呢说话有气无力，也不再把酒布菜了，甚至连脸色都发灰泛黄了，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时之间饭桌之上十分沉闷，大家好像都找不到什么话题了，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只有这狄三公子啊，这狄景辉人家不在乎，仍然在那里扒搭一口菜，直流一口酒，自得其乐，喝好像这酒宴呢是他自己个儿的似的。就这时候武训忍不住了，把大兵脑袋给拧过来了，瞪着俩大眼睛看着钱归南，粗声粗气地问：“钱大人，你今天让武训来所谓何事啊？武训公务繁忙，还请钱大人快快示下。”就这一句话呀，好悬没把李元芳给听乐了，不敢乐出声啊，憋了那么一下子。 李元芳心说话，这个人啊果然耿直。哈，耿直啊，你不想想你是什么身份，七品的一个小小校尉啊，钱归南那可是四品大员呢。那位说四品官也不大呀，人家一品大员。在这个唐州时期呀，最大的实职官员才三品。你看狄仁杰当朝宰辅大宰相，三品官，那是最大的实职官员。说有一二品的没有？有啊，像一些郡王啊，有爵位的人呢，哎，这个品级就高。但是有品级，那是一个荣耀，他没有实权。说我是一品王爷，你这一品呀，调不了兵，也领不了将，没有实职，实职最高的三品，往下四品，钱归南、封疆大吏那属于四品大员，那比这七品大得多得多呀。所以您就琢磨琢磨，这武训这么一个七品芝麻官，敢拉四品大员的袖子，敢跟四品大员叫号，这是个什么人呢？这个太粗鲁了。钱归南哼了一声，用手撑了撑额头，好像啊有些困顿难支了，声音也低了。吴小伟啊，你昨天所说的沙陀匪患之事，令本官十分焦虑啊。本官昨天晚上彻夜难眠，反复思量，就感觉这件事儿啊，不仅牵涉到商路安定，更影响到我大周天朝威严，实在是事关重大呀。像我汀州官府，深受皇上和朝廷的嘱托，以维护北庭地区的通商秩序和治安为要务，哪里想到啊，在我的治下却出了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有面目去见圣上啊？又如何有面目面对汀州的百姓和来往西域的各国商团呢？
2: 武训烦，
0: 但烦没办法，还得耐住性子，在这里听着钱归南这通言不由衷的胡扯，扯那么多干嘛呀？叫我来喝酒干嘛？赶紧说，当着客人面啊，也不好这么发脾气。狄景辉呀，本来就在那里只顾吃喝呢，突然间扫了一耳朵这钱归南说的匪患，狄景辉当时把筷子放下了，看了看钱归南，钱刺史啊，您说什么？沙陀匪患，怎么回事啊？汀州不是有个瀚海军吗？干嘛不去平匪呀？一说这话呀，再看钱归南脸上顿显尴尬之色，支支吾吾。李元芳一直没开口，就在旁边一直紧盯着钱归南，就发现钱归南此时眼中唰抹过一丝恶毒的冷光，但这种冷光啊，转瞬即逝。那这个时候，武训忍不住了：“哎呀，钱大人呐，您到底想怎么办嘛？”哎呀，钱贵南现在好像头痛欲裂，拼命的按着太阳穴，哼哼唧唧的说：“吴小尉，本官身体不适，您说话小点声好不好啊？”武训一听这毛病还不少，不情愿的把脑袋低下了，他刚低下马上又抬起来了，依然是逼视着钱归南。哎呀，钱归南一看长叹一声：“哎，我告诉你吧。”说着话，钱归南用手指指了指李元芳：“幸亏神都来了这位李校尉，本官才算有了主意呀。”我李元芳一听一愣：“这碍着我什么事儿啊？”武训一听比李元芳更着急，几乎吼起来了：“和他有什么关系呀？”
2: 哎，
0: 钱归南无奈地一摇头，吴小薇，你别吵吵嘛，你也知道，咱们瀚海军日常军务十分繁忙，腾不出额外的人员来处理匪患。本官要向朝廷请兵支援的话，这一来开不出口，丢人呐；二来呀，也怕旷日持久，更加耽误剿匪。我左思右想，一晚上没睡着啊，都找不到万全之策。哎，没想到啊，这是天助我汀州啊！今天一大早就迎来了李校尉来沙陀戍边，这真是久旱逢甘雨，及时雨啊！我看我沙陀旗匪患指日可除哦。李元芳一听，心中明白了八分，朝钱归南一抱拳，正色言道：钱大人，您是要指派卑职去平定沙陀旗的匪患吗？钱归南一点头，正是啊，本官想请李校尉协助武校尉共同赴衣伯泰，在那里组建起一支剿匪团，平定沙陀旗的匪患。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心，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2: 小子问，
3: 哎，大爷问的嘛，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4: 哦，大爷
3: 啊，
4: 您问的哈
3: 啊，
4: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4: 啊，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5: 那咱们看戏去吧。
4: 看戏
5: 啊，
4: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5: 哎，大爷，
4: 哎，
5: 咱们去喝茶去吧。
4: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5: 大爷
4: 啊，
5: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4: 有什么不同啊？
5: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陶家驹，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4: 西门外有个陶家驹小茶馆。
5: 对了，
4: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5: 对了，又
4: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5: 对对对，
4: 哎，嗯，走，带着银子。
5: 好，
4: 哎，
5: 好，哎，慢着，大爷
6: 啊，
5: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6: 为什么？
5: 哎，
7: 老太爷
5: 知道不得了，
7: 了得。
6: 那怎么办呢？
5: 咱们走后门，
6: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5: 对了，
7: 后门
6: 啊，你们来
5: 来来，
6: 别带走。
1: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4: 哎呀，哥，
5: 哎，
4: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5: 就是
4: 就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啊。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精神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门房起来。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空腔。
1: 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
3: 啊，
4: 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5: 叫长脖子，长脖子，
6: 长脖子，长脖子，
3: 来了来了。
7: 叫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7: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7: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人。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

0: 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了，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1: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5: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5: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5: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5: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5: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5: 小子们，
6: 哎，
5: 瞧来啊，刘神，刘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6: 对了，
5: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7: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5: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倒没什么事。
5: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5: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5: 哦，不是请客。茶婆子，
1: 嗯，
5: 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儿掌柜的。
5: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5: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5: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5: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5: 拿出来。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
5: 啊，
1: 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5: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儿，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5: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1: 啊。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啊？
5: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5: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5: 正经人。
8: 大爷
5: 啊，
8: 人家是正经人。
5: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5: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
9: 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5: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9: 嗯，
5: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5: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5: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5: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16了。
5: 哦，16。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16啊。
5: 我6636。
1: 差一会
5: 儿。茶婆子，
1: 嗯，
5: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酱杆白呢？
5: 什么酱杆白呀、啊、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0: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

0: 不是，
1: 在家呢。
2: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
1: 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怪公子儿。
2: 哎呦，怪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1: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0: 啊！
1: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2: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1: 这是怎么回事？
2: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1: 那不像话。
2: 不像

0: 爷，篱笆赶车翻了。
1: 来，你们知道什么？
0: 哎，
1: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0: 啊，
1: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0: 啊。
1: 瞧我的，
0: 瞧您
2: 的，瞧您的，
1: 过去愣拜丈母娘。对
3: 对对，哎呀，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4: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0: 大爷呀，您这一踹上了骨瓷了。
4: 什么骨瓷啊？
0: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1: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0: 动横的。
1: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0: 什么？要抢？
1: 哎，我要抢。
0: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的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0: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
0: 吗？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1: 哎呀，怎么样，还是怕恨的？
0: 对，
1: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让我瞧。
0: 啊，没事，
1: 跟你抢。
4: 能怕他？
0: 是，不怕。
4: 来，跟我说说。
0: 大爷，我抢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4: 我是非抢不可。
0: 非抢不可
4: 啊！
0: 过来跟你有话说。
4: 说什么？说什么？
0: 哎呀！
6: 是我，
0: 吓一跳。
6: 您这是怎么了？
0: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6: 啊，
0: 果然不是好东西
6: 啊！
0: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怎着？他要抢？
0: 要抢？
6: 他抢谁呀？
0: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6: 他要抢我。
0: 嗯，
6: 妈呀，
0: 哎，
6: 我快点。
0: 干什么？
6: 我去找他去。
0: 得了，抢你还抢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6: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0: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6: 哎，
0: 问他爹。
6: 哎，
0: 他爹讲什么？
6: 哎，
0: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6: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0: 干什么呀？
6: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0: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6: 您可留点神呐。
0: 没错，妈妈我不怕他们。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堂。
1: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0: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0: 嗯，
1: 你要干什么？
0: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0: 桌子上
1: 啊。
0: 我没瞧见，
1: 那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0: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的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0: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0: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正兜，这是
0: 来
1: 正
0: 够啊！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0: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0: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师兄啊，成了狗熊了、啊。
1: 因故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2: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3: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4: 飞爷，
3: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1: 俺是家犬的，
3: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3: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3: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3: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3: 哟，这可就不敢了。哟，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3: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1: 妈妈、啊、到了不应啊！
3: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5: 啊。妞儿拿茶来哟。
2: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3: 这样，你在哪？你在哪？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这是
4: 妈呀、哎！这个人是干什么的？
3: 刚才妈母不追那小子去了吗、
4: 啊、
3: 在半道上啊碰见这位相公了、
4: 啊、
3: 他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母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4: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3: 好人，
4: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3: 好人不在长相上。
4: 妈呀，
3: 嗯，
4: 今儿个您累着了，
3: 可不是吗？
4: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3: 真把我给气着了。
4: 妈呀！
3: 哎，
4: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
3: 嗯，
4: 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3: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4: 妈呀！
3: 哎，
4: 我瞧您累了，
3: 嗯，
4: 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3: 我不累，你去吧。
4: 妈呀！您去吧，我奔
3: 着。我不累吗？
4: 您去吧，您去吧。
3: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4: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会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啥的？您要瞧您就瞧他吧，我又没要瞧他了。干嘛呀？啥的？我妈还跟我在吃醋。
3: 你给我滚去！越说越不像话。
1: 妈妈，听说。到底为了何事与史公子争吵起来？
3: 别提了，那小子到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呢、啊、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我那小妞了，跟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6: 什么？ 要我钱，
7: 要钱，
6: 请
4: 冤枉，
6: 请
4: 冤
7: 枉啊！打我吧！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4: 放上放虎，
7: 我拿给你瞧瞧。
6: 红太西北包浆弓，
7: 嘿，真是行家子啊！
6: 愿问此弓的来历。
7: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6: 长话莫端事。
7: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掌弓了。
6: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7: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6: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7: 不敢
6: 领啊。
7: 好说，
6: 大小姐。
7: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6: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空。
7: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6: 多谢妈妈。
7: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7: 妞啊！妞啊，妞啊！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哦，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7: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的？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呀？
7: 啊，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他就瞧见咱们那掌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7: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还有我呢。
7: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7: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7: 我露着缝儿呢。
4: 我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7: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7: 嗯。
4: 妈呀，
7: 哎，
4: 我都忘了。
7: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7: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7: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7: 哎呦，快去吧，那等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3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拉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抽。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们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3: 二
0: 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

0: 我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2: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2: 谁说的？谁让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2: 没有。
1: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2: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2: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2: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1: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黑子。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2: 啊，画的好。
4: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2: 干什么呀？
4: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2: 没有啊。
4: 没有。
2: 啊。
4: 我瞧你手。
2: 瞧哪只手啊？
4: 瞧这只。那只，
2: 这只，
4: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2: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4: 什么稀稀罕啊？
2: 一个尖草俩脑袋。
4: 在哪儿呢？
2: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4: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2: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4: 给你。
2: 啊。
4: 瞅你跟人要。
2: 您不信您去问呐。
4: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2: 明儿呢？
4: 明儿也不打你。
2: 后呢？
4: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2: 您问去吧。
5: 妈妈，
4: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5: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4: 别比划了，
5: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4: 好，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5: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4: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2: 宝林这票了吧？
4: 没了。
2: 妈呀！
4: 哎，
2: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2: 对
4: 呀，
2: 那
4: 怎么回事啊？
2: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4: 说你，这怎么回事？我忘了。

0: 带着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
0: 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的罪是我的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
1: 我的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管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说话？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4: 哟，少陪您了。
5: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5: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5: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5: 妈妈，那便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5: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参了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3: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5: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3: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排堂堂。

0: 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低了胡的可算那么低的呢。
0: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愿意了？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0: 哎，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1: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0: 我知道你愿意了。
1: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头，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0: 可就了了一桩心事
2: 哦。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她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源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1: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1: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1: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1: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2: 回来吃饭喽！
3: 啊，哎，哦，来喽！
4: 快点，我要吃饭。
2: 来来来，吃饭喽！
4: 嗯。妈妈，今天的饭好香啊！
2: 这是你爸爸带回来的大米。
5: 这个是有名的天津小杂米，好不好吃啊？
6: 好香，好香，好香，
4: 香得很！哇，妈妈，这米饭太好吃了，它怎么会这么好吃嘞？
2: 品种好，种子好呗。
4: 哦，那什么是好种子啊？
2: 好种子长出的粮食才好吃，还好看。你们看，这米的颜色晶莹透亮，就像人生的色泽啊。
4: 听不懂。啊，妈妈，你不是会讲英语吗？那种子用英语怎么讲了？
2: 种子的英文是 seed。
4: seed。
2: 对，阿毛啊，人也要像种子那样破土而出，吸收阳光雨露，抵御风雪冰霜，才能成为有用之材。
4: 嗯，这个我晓得，我要做一粒好种子。
5: 娃们呢，你们的妈妈可不一般呢，可是镇江教会中学的女学生，舍得尼撒，精通英文，没好好的跟妈学一学。
4: 知道了。
2: 孩子们跟着妈妈念 seed， this is a seed， 这是一粒种子。
7: seed This is a seed.
4: 要做一粒好种子。
8: 我叫袁隆平，江西德安人，在德安城祖父修建的遗园里边，有我无忧无虑的童年。抗战爆发以后啊，遗园被日寇炸毁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四人逃亡。沿途中我看到饥饿、疾病、尸横遍野，我经常梦回故乡，枣子、柿子都很甜，米饭很香。故园情深啊，如今呢，在德安有好大片的超级稻，我在守望着稻田，好像又看到一生中那几株特别重要的水稻。
3: 广播连续剧《河下乘凉梦》第一集。
8: 种子是生命之源，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世界。从小啊，母亲给我埋下的种子，让我大学选择了农学院。毕业以后呢，分配到安江农校去教书。当地农民讲啊，施肥不如勤换种。我像农民一样，每到水稻抽穗，就去田里选种。1960年7月一个下午，在安江农校试验田，我发现了一种形态特有的水稻。哎，这个水稻简直是鹤立鸡群呢！大个子，有十几个大穗子，籽粒饱满，真的是宝贝啊！好，我要做上标记。他做什么？大个子，就是粒。

大个子，我又来了。不错，一次也没有打趴你，是个好汉，肯定能结出好种子。我记录一下，哎呦，水，记录一下，打水子有八寸多长。

0: 大公子，我数了，每岁有178里庄谷，如果一亩地都是这样的水稻，亩产那会上千斤了，那可了不得了了。我要把种子收起来做粮种，明年春天播种试验。你大姑子的孩子啊，那是肯定挨不了嘞。
1: 袁老师啊，试验田的稻株怎么抽穗早的早，迟的迟，高的高，矮的矮哟？
2: 是吧，袁老师，这个就是那个大个子的娃娃。
0: 哎呀，死亡，死亡！我没有想到大个子的种子发芽抽穗以后，没有一株有他老子的那个模样。啊耶！
2: 嗯，我还指望老师这个品种能亩产千斤，放个大卫星呢。
0: 哎，本来是望子成龙，结果呢，龙变成虫了。
1: 哎，袁老师，这些禾苗抽穗参差不齐，是不是您上课时讲的分离现象？啊，
0: 分离？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纯种的水稻后代是不会分离的，只有杂交种才会出现这样大的分离。难道说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是一株杂交稻？
1: 杂交稻？
0: 哎，快，我们统计一下。
1: 哎，
0: 抽穗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是不是3:1？
1: 哎，快
0: 快点，快点，快点，
1: 杨哥。袁老师
0: 啊，
1: 统计了上千株大个子水稻的后代，高矮不齐的分离比例正好3:1。哎呀，
0: 好，这完全符合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分离定律。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大个子啊，必是一株天然杂交稻。
1: 那说明什么？
0: 说明什么？自然界既然存在天然杂交稻，那就说明水稻具有杂种优势了。
2: 可我们的教材都认为水稻是枝花授粉植物，没有杂种优势。
0: 但我在现实中看到了有优势啊，去年那株鹤立鸡群的稻株真是杂交稻了，所以才会穗子大，籽粒饱满。天然的杂交稻有优势，人工培育杂交稻肯定能提高产量。
3: 哎，老师啊，您说的跟书上的相反，没有理论依据。哎，
0: 我尊重权威，但不迷信。我跟你讲，科学研究啊，要敢于质疑。我会从实践中验证。
1: 袁老师啊，
0: 啊，
1: 您早点搞成功，我们就不挨饿了。
0: 哎，哎，哎，怎么晕倒了呢？
3: 快快快，
0: 扶他一把了。
3: 来来，小雨，来来来，到田埂子，
0: 慢一点，慢一点，
3: 缓一下子。
0: 啊，这个是怎么了啦？
2: 老师啊，
0: 啊，
2: 他这是营养不良，饿的。他总省下学校那点口粮，周末带回家给他弟弟吃。他说，不然弟弟就饿死了。
0: 唉，连续3年自然灾害，全国人民都在挨饿。我经常梦见呢，吃大米饭，吃扣肉，醒来的时候，哎呀，咽咽口水继续睡，就想把这个梦给接上。
2: 老师，你越说我越饿，我早上就吃了个红薯块，放个屁就没了。
0: 哎呀，没有粮食太可怕了嘞！有次在桥边，我看见一个10几岁的女娃娃，吃了观音土，活活憋死了。死的时候啊，她痛苦挣扎，眼珠子就像那个金鱼眼一样鼓出来了。我跟你讲，我早就下定决心了，要让粮食增产。不让百姓挨饿。现在老天爷在我面前摆了一株特殊的水稻，我看到了， 我就要研究杂交刀，不成不罢休。
2: 杨老三，
4: 哎，
2: 又是下田去
4: 啊？
1: 杨老三，
4: 哎，
1: 你在田里找我噻？
4: 哦，啊，我在听水稻讲话嘞。哦，不是不是，我在听水稻唱歌啊。
1: 杨老三，一个大龄青年该找老婆了。
4: 哦，我找老婆，我也要找个种水稻的。
1: 哦哟，那你跟水稻结婚好吗？
4: 啊，要的要的。
1: 你慢点啊。
4: 哎。
0: 1964年正月初十，我和邓泽用两斤喜糖办了个简单热闹的婚礼。那年我35岁，邓泽呢27。我家庭出身不好啊，没得人敢嫁我。热心人就把邓泽介绍给我，他是我以前的学生，毕业以后分配在先农基站。他出身也不好了，我们两个互相不嫌弃。婚后的日子里，我们一起探讨杂交刀。
1: 杨老师，下去。哎，
0: 压着你了。
1: 不会，哎呀，我在农技展图书室查到一份科学杂志。
0: 哦，
1: 来，你看过里啊。
0: 好。
1: 1926年，美国人琼斯就发现的水稻雄性不育现象，提出水稻就有杂种优势。
0: 嗯，
1: 那最早研究杂交水稻的嘞是日本。
0: 哦，日本。
1: 后来美国、菲律宾也开始了，但是啊，难度很大，他们的研究先后都搁浅的。
0: 外国人搞不成，那不代表我们中国人也不行呢。嗯，我就是要争这口气。60年夏天发现那株天然杂交稻以后啊，我就一直在试验。既然自然界存在杂交稻，就肯定会有天然的雄性不育株。那水稻之所以会有天然杂交，关键就在雄性不育株。
1: 啊，我帮你查阅了国内外有关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的文献，都抄起来了的。哦，你看啊，美国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研究啊，就是从天然的雄性不育株开始的。
0: 那你真的是我的贤内助了。我跟你讲啊，前年暑假我专门去了北京，拜见中国农科院的包文奎先生，他呢就建议我去图书馆查阅遗传育种、杂交育种的专业杂志。那个时候我还发愁了，我想，哎呦，安江这么偏僻啊，上哪里去查资料呢？还是靠你，你居然就帮我找到了。
1: 哎呦，那人家学生嘛，凑凑你的举手还是可以的啦。
0: 要得要得。我心里面，我跟你讲，已经有了研究杂交水稻的初步构想了。
1: 啊，
0: 第一步，我们切切玉米、高粱，寻找天然不育株的办法，寻找水稻的天然不育株，作为培育雄性不育系的试验材料。
1: 哎，但是各种雄性不育水稻，我都没见过，还咋么子哟？咋窝里呢？
0: 哎，从植物学观点来看呢，花要不开裂是许多作物雄性不育的新装之一。我们呢，就根据该作特征，按图索骥，等7月水稻抽穗养花，我就去稻田里面找。
1: 嗯，好，晓
0: 得。哎，
4: 邓泽，水稻抽穗了。哎，我今天开始去找啊。
1: 哎，等一下。
4: 啊。
1: 哎呦，来来来，馒头带走，水壶也给你逛逛的，拿着。
4: 好，好，辛苦你了。
1: 哎呦，
4: 我走了啦。
1: 哎，
4: 哎，
1: 啊，袁老师， 太阳宫里的，你中午到孙营下歇一下子哈。
4: 哎，好嘞，你回去了、
1: 啊。慢点。
4: 哎。
0: 哎，小凡，那边那边，你再去看一下啊。
2: 那好呢。嗯。
0: 快点，快点，快点。嗯。折损了没有？
4: 那边有吧？
2: 我看一看吧。
4: 啊，仔细一点啊。
0: 这边也没有。
4: 没找到就换一边了。
2: 好了。
4: 随时跟我讲啊。
0: 小白，来来来，我跟你讲，中午最热的时候，水稻开花最盛，你记得观察稻花在强光下，这个时候效果最好。注意正在开花和刚开过花的稻穗花药。
2: 袁老师，这几千几万的稻穗，这大海捞针啊，
0: 那也得走。
2: 老师，
0: 给我拿放大镜挨个的检查稻穗。发现略有差异的雄蕊，就带回实验室研究。听见没有？快一点了！
2: 稍等，老师。
1: 哎，老云，回来的。哎，木子友，有收获不？
0: 哎呦，一无所获。但我有信心。
1: 来，哎，先擦擦汗。
0: 好好。这种不育株啊。尽管概率为3万分之1、5万分之1，但它总还是。

0: 明天再走。
1: 好好好，衣服都湿透了，拖来我洗一下。
0: 不喊你不喊你，我去游泳，在水里面涮涮就行了。哎呦，
1: 那累了一天的还游泳？
0: 哎呦，我可是游泳健将啊，52年参加西南地区运动会，成都小池子是又多又好瞧，我瞧多了，闹肚子影响发挥，只得了第4名，前3名都进了国家游泳队了。
1: 哎，又来了。那接下来是不是要说你大学考上了空军呀？
0: 那是的啦，那考空军很严的啦，800多名学生选拔飞行员，只有8个人合格，我就是其中之一啊。也阴差阳错没有进国家队，也没有当空军啦。
1: 你要是当空军了，那我就碰不到你了。
0: 是的是的。贤内助，我就好好的搞水稻研究吧，我游泳去了，走了啊。走了，
1: 慢点啊。何大，莫静。

0: 毛子弟，来来来，热水泡一下脚哈。
1: 哎呦，大热天泡什么脚喽？
0: 你又没有水田鞋，你天天吃个脚下田，上边太阳晒，下边踩在冷水里边，你个脸色都不好了。快，你泡一下脚，去去湿气啊。哎，
1: 要得要得。是有点累啊，
0: 都连着找了12天了，你明天要不歇一下了？
1: 不行，继续找。
2: 快点，老子！快点，老子！别让他冻死了，我都要回来。你过来！
0: 来！哎，老爷，你哪里不舒服啊？
1: 我胃憋犯了。
0: 哎，行。下来，不行，明天我跟你一起下田。

0: 心中，然后，哎，这座稻穗上，雄花花要不开裂，形状奇特。哎，邓泽，
1: 啊，
0: 邓泽，你快来，快来看，快来看喽！
1: 来了，来了，
0: 哎，来来，你看，这座水稻，是不是异样的雄蕊啊？你快看，
1: 放大镜给我。
0: 啊啊啊！
1: 哎，发开的，但发腰缩的很，里面没有花粉，退化掉的，但咋的，雌蕊是正常的呀、啊？
0: 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我再看看，放大镜，放大镜。清晰，雄花花要不开裂，摇动也不散粉。好。

0: 老爷，快，继续找噻！谢谢长，谢谢长。1964年到1965年，
1: 我和邓泽在农校四周稻田里继续大海捞针，观察几十万株正在扬花的稻穗，总共找到了6株雄性不育的植株，成熟时我们采收了第一代雄性不育株的珍贵种子。
2: 哎呦，老爷，那自行车上大包小包什么东西啊？哦，
0: 我买了20多个，瓷盆瓦罐了。
2: 这么多，你干么子用啊？
0: 哎呀，我没有试验点啊，我就用这些罐罐 啊，从选育出来的稻种。哎呦，1个月工资没了嘞，等下个月发工资了再买。
2: 行，来，我帮你搬。
0: 哎，从那边啊。
2: 哎，一身的汗，晚上还刻不刻游泳啊？
0: 哎呀，不刻的，不刻的。2年试验，我对雄性不育材料啊有了感性认识，我想了写篇论文。哎呀，
2: 你搞这个水稻杂种优势利用，有被钦点遗传学理论了，你还能写论文发表不咯？
0: 我坚信杂种优势是自然界的普遍规律，水稻也不会例外了。杂交水稻会给水稻带来大幅增产，搞了2年时间了，有了不少一手材料，我想总结出一点理论基础研究，一定要发表论文，才能够引起重视讨论。
2: 你信，我给你点蚊香。
1: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水稻具有杂种优势，由于先进杂种更为突出，要想利用水稻杂种优势，首推利用水稻的雄性不育性。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禾下乘凉梦》第一集。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梢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进烧秸秆，保护环境， 留住绿水青山。
1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0: 七点。
1: 它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4: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5: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3: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6: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4: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3: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7: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3: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4: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

0: 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 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
2: 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意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 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 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你看这上面写的，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 而他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他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他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4: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2: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 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5: 干什么呢？
6: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陈日雨。陈日雨，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 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2: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戴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 还不忘调侃特务，
1: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茶有。

0: 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1: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 还有一个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2: 杀了夏明翰，
1: 还有后来人。
3: 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钉一铆，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
4: 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 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 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

0: 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 有了思路，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咳> 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 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 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 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
2: 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之由，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3: 我是革命文物工艺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宫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谁呀？
4: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3: 是，我是他爱人。这个。 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5: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3: 我先告辞了。
5: 爸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
1: 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0: 你好。
1: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0: 我不是你的父亲。
1: 你是爸爸的日记？
0: 应该是。
1: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0: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2: 抗议大联合会决议。
3: 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2: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那是我爸爸。
0: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4: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2: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0: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5: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1: 这是在拍照？
0: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1: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0: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1: 我知道。
6: 好，来，笑一个。
0: 这一年，他26岁。
1: 后面没有了吧？
0: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1: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0: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1: 是哪里？
0: 这本日记的扉页。
7: 人生如马张贴，
1: 磨灭方休。
0: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7: 志华，
1: 爸，爸，妈，
8: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1: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9: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0: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9: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1: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 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2: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3: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2: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3: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2: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4: 元帅，
15: 陈元说的对，
14: 商会
15: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元说的对，
16: 商会一直
17: 没有什么可能的，
14: 山脚要渡过难关，
18: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1: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2: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3: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3: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1: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3: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1: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3: 先锋责任的完成，
11: 填充以血肉，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1: 最后付之皮肤。
1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0: 愿意。
1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1: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1: 什么？
1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1: 他要干什么？
1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1: 等等，等一下。

0: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1: 哦，还在这儿。
0: 是汤通庆，
1: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1: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2: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3: 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6: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7: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8: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9: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1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
11: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11: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1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4: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11: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11: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1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1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1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13: 1、2、3。
1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

0: 新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是人民。

0: 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2: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咱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